0: 古建筑群，被称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三清山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山光水色，溶洞奇石，美不胜收。梯云岭、南清园、万寿园、西海岸、玉京峰、阳光海岸、三清宫等十大景区引人入胜。在核心景区内有奇峰48座、造型石89处、景物景观384余处，堪称花岗岩微地貌的天然博物馆。造型石景丰富奇绝，主要为构造侵蚀冲蚀作用形成，石弹很少。标志性造型景观有东方女神和巨蟒出山，惟妙惟肖。东方女神原称女神峰，位于南清园东北部，海拔1180余米，通高86米，整座山体造型就像一位秀发披肩的少女，天地造化，鬼斧神工。亿万年来，女神端坐山峰，默然注视芸芸众生，神态祥和。传说女神为西王母第23女，名瑶姬，世人认为她是东方神圣春天的化身，因而今又改称为东方女神。巨蟒出山位于南清园北部，海拔1200多米，垂直高度128米，峰身上有数道横断裂痕，但经过亿万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顶部扁平，颈部稍细，最细处直径约7米，形似一硕大的蟒蛇破山而出，直欲腾空而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臣朱元璋于正月四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0: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紫金山。经过15年征战，一个从安徽亳州走出的放牛娃在这里登基称帝。望着眼前的文武群臣，朱元璋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历史选择，更或许没有想到，他建立的大明王朝此后存在了276年。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王朝，为了使国家正常运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搬前朝的制度设置。朱元璋几乎继承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但他并没有将这套机构设置进行到底，有个人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掉的是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1: 明初的政坛上有一个叫胡惟庸的人，起初走的是顺风顺水。洪武3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6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10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深得朱元璋宠信。然而胡惟庸自此骄傲放纵，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皇帝便独断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结党营私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起初朱元璋对于这些行为置若罔闻，大臣们都很奇怪，圣上怎能容忍胡党们如此妄作非为？后来才知道，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洪武13年正月的一天，身为宰相的胡惟庸兴奋异常地面见朱元璋，对皇上说，他的一处旧宅近日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朱元璋自然好奇，让他赶快说来听听。胡惟庸说，他的旧宅本已许久无人居住，宅中的一口水井也几近干涸，但这几日那口井中却突然涌出了鲤泉，泉水汩汩，甘甜如饴，所以他今天特地邀请皇上前去观赏。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神奇，就对胡惟庸说，朕只听说过唐太宗当年在九成宫避暑时掘地成井，命名鲤泉，泉水如美酒，今天鲤泉再现，是我大明的祥兆啊，朕要好好看看。说完明太祖便欣然前往。当皇帝的龙车走到西华门时，突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死死不放。护驾的卫士们见此情景，大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挡住龙辇去路，还不退下。只见那云奇满脸淌汗，双眼瞪得溜圆，张着大嘴就是不出声。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一顿乱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即便如此，云奇使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死活不肯开口。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只见胡惟庸的宅院里布满了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处死。
0: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其中一种说法，而令明太祖最兴奋的是，和胡惟庸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 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自此废除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由此，秦汉以来实行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军权合二为一，至此明初皇帝大权独揽。而此后明成祖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并没有对皇权集中造成太多影响。人们在给历史断代时，总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连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因为清成明治。而在政治制度上，清在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皇权的集中。
2: 张廷玉，在，一职。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3: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2: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0: 公元1729年，一块叫做军机房的牌子挂在了故宫隆宗门内。清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应对西北战事为由，起初在宫内创设军机房，后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为常设的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信得过的满汉大臣担任，完全由皇帝直接领导，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至此，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4: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是皇帝个人的那种性格、能力、好恶，可能就会更加对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上非常严格的、事必躬亲的，他的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在明清两朝，有些皇帝，特别是明朝后期的一些皇帝，他自己能力很差，或者有的人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会把太多把个人的这种好恶或者是这种观念强加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那在那个时候呢，好像就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受的约束比较少，好像还比较正常，甚至于出现一些繁荣。而在明朝初年，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时期，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种时期都是这个皇帝非常能力也很强，性格也非常强势。那些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政治上的约束非常多。
0: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但终究没能如愿。不过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却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关明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
5: 朱棣迁都呢，当然表面原因不是要回到他的根据地，他是在那起家的嘛。他通过政变上台，江南士大夫有很多的反弹，待在那儿总是至少心理上也不舒服。那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迁都北上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朱元璋也要迁都，所谓四夷，还有很多的这个按现在话，周边少数民族需要统治，你离他这么远，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这边发生叛乱了，鞭长莫及，所以他早就要迁都。
0: 南京距离北京1000公里有余，要在2000里外再造一个新都，朱棣也深知这其间的艰辛。和永乐大典的编纂郑和七下西洋一样，北京城的修建同样令明成祖朱棣名垂史册。1411年初，永乐皇帝下令重修大运河。3月， 开始疏通会通河。六月，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1415年，开通了淮安段清江浦，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来自长江上游横断山脉的优质楠木，经过工人的精心选拔，一根根一排排漂流进长江，经运河一路向北。他们日夜兼程，逆流而上，去完成永乐皇帝兴建新都的任务。如果说朱棣迁都成为明初最重要的改革的话，那么几百年后清朝的皇帝们也要感谢这位明成祖。永乐迁都使得清朝对于边疆的治理和巩固成为了可能，使得统一全国成为了可能。清王朝的统一霸业是三代皇帝前仆后继的结果。西北方向经过康雍乾三朝多次遣军征讨，终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之后乾隆帝出兵平定了新疆回部叛乱，设立伊犁将军。西南方向，雍正时中央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乾隆时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

0: 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1: 在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里，有这样一本崇祯平禄堂刻本《农政全书》，这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作品。该书共60卷，涉及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羊等12目，堪称当时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同时，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2: 明朝呢，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比如番薯，还有玉米、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都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它的那些农作物，比方说水稻、小麦这些农作物呢，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玉米这些要低很多。就是说这个新的这几种作物，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1: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巨量白银。
3: 官箱灵通三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上至皇家权贵，下至文人雅士、黎民百姓，无人不想得到它。我们辽部产的官箱历朝历代都是贡品。
1: 电视剧《管香》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管香的魅力。广东东莞辽步镇独特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管香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特有一种龙涎香与檀香混合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糅合了动物与植物两界的精华，跨越了海洋与陆地的边界，在明清时期颇为盛行。据说明万历年间，管香的香味儿每天都氤氲在东莞辽步镇的上空，无数的管香携着香气从东莞运至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
4: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5: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4: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5: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4: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5: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4: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
5: 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

0: 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9: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结成了户，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0: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公里康庄道海底隧道 L 干线换行到达目的地金紫荆广场，位于道路左侧，本次导航结束。
14: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导航地图软件在指引行车路线时的声音。随着我国在2007年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现在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澳门地区，都可以更加精确和便捷地享受这项人类智慧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北斗这个名字既不是英文谐音，也不是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但其中却似乎暗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那么，北斗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其平。
15: 平凡书里面有一段跟北斗有关的，斗为地车，运于中央，建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息于斗， 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靠这个斗来定方位的，定季节的，来定时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岂不就是跟今天的 GPS 一模一样？

0: 吗？
1: 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建筑于《史记·天官书》，而《史记》的作者正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其实只要你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天官书》《隶书》等篇章，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还是古代著名的天文星象学家。他完成了推古天变的任务，并在著作中明确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2: 司马迁，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天文星象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官拜太史令。因为李陵将军战败之事做辩解，遭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其后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天文星象学家只是司马迁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中，对于他的身份更普遍的说法应当是史官。史官这个官职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招法事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3: 在夏商时候已经产生史官了，当时他那个地位还不是很高，最晚可能在商代就有了。当时他是应该和这个占卜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王朝肯定是有史官，就诸侯国也有史官，史官就产生比较早，分的名目也比较多，起码有大史、内史、左史、右史，还有诸夏史。像老子就做过，但诸夏的就管收藏的。到后来呢，就他就比较正规化了。演到司马迁就是作为那个汉王朝的史官，史官过去还要分一个，就是记言的、记事的，就是你的言行，有的是记这个事件的。
4: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司马迁身为史官的父亲司马谈却在这个时候病倒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
1: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作为太史公，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论著。司马迁则对父亲发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请允许我把您已经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的书写出来，绝对不敢有缺漏。所以当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前人的智慧传承到司马迁这里的时候，种种因素也使他成为了一个集大成之人。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研究员齐磊，
5: 他本身他家里边就有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想，那既然就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要我们讲这个家族嘛，就从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的一些文献，以前在这个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卜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记得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
4: 由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偶然或是心血来潮，这其中有着前代王朝和古人先贤的莫大贡献。然而， 除去过往的历史留给

0: 司马迁的各种创作条件，更多的人提到司马迁发奋写史记，往往会联想到他曾遭受过极其屈辱的宫刑。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吴牧童说，自己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1: 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我知道史记在司马迁创作的非常了不起，老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可以用纪传体的方式把历史写成这个样子，让人觉得很有阅读感，对人物的描写也很有主见。但是司马迁是个史官，他为什么会遭到这么重的刑罚呢？
2: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3: 在汉武帝的时候，公元前99年也就汉武帝的天汉二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呢只有47岁。汉武帝呢这时候派兵攻打匈奴，因为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将领啊叫李陵投降了。那么司马迁认为这个李陵投降呢是迫不得已，所以呢司马迁呢就在汉武帝的这个面前啊为李陵来辩护，结果呢就遭到汉武帝的批判，而且呢汉武帝非常生气，就给他放到监狱里了。实际上这个当时司马迁呢是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选择死，那么还有一种选择，给一种选择呢就是选择宫刑。当时司马迁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史记呢已经写了很多，所以呢他当时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宫刑。当然根据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呢，那么他下狱以后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写史记，因为他确实他对这个自己这个史记呢他还是期望值还是比较高，那么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啊能够把一些自己的理念，包括从他父亲司马谈以来的那么很多思考能够放到这里面。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啊最后能够流传一世的话，其实背后呢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特别是作为他们的主人公在这一方面承受了巨大的这样的牺牲，所以我想史记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0: 风云两汉第二集史家绝唱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的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这样写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当时的司马迁整个人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斗志。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矛盾交织的状态也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4: 司马迁曾经说过，那个一个正常人不受辱的几条，过去不是有墨刑啊，有那个还有一种昆刑，提到头发那种，好多刑罚，宫刑这是一种。司马迁就受了这以后，他的这个宫刑也是比较给人打击很大的一个刑罚。受到这以后，他就是要完成他父亲的遗志，就要写史记。他曾经就是受前人先哲的一个影响，屈原那个就说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被排挤之后赋离骚嘛。左丘明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写的《春秋》《左传》，所以他就受这个激励。别人不公正待遇，所以奋发图强，要完成他那个宏大的一部史书。

0: 这是香港著名演员郑少秋在2004年香港无线电视出品的古装电视剧《楚汉交雄》中演唱的《垓下歌》。《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诗，也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
1: 霸王，你勇猛无匹，只要忍下今日之耻，他日必定可以东山再起呀！
2: 此乃非战之罪，是天亡我也。勇武又如何？天数已定，要刘邦为真主，我项羽实在难以逆天而行。
0: 《楚汉交雄》这部电视剧所展现的楚汉相争的故事，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的第七卷《史记·项羽本纪》。如今，《史记》中的很多故事都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比如电影《赵氏孤儿》演绎了《史记》赵氏家中民间医圣程婴在机缘巧合中卷入了赵氏的灭门事件，冒着生命危险用药箱将赵氏孤儿带出免遭毒手的故事。同样是电影的《战国》讲述了《史记》魏世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军师孙膑和庞涓这两位同门师兄弟斗智的故事。
3: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史记》的结构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4: 上纪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0: 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就不得不从它的结构说起。那么，《报任安书》中所提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又分别是什么呢？
5: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构成。本纪是用编年的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当下统治者的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叙事的补充和联系。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的人物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3: 史记被学者们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汉武帝又是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呢？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这段话大致反映了他对《史记》的评价：
6: 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3: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创作《史记》的呢？我们读《史记》 其中有一个词总会出现，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实录精神的体现。古人提到好的史官，只有四字评语：秉笔直书。这四个字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背后的分量却是一般人所

0: 难以想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1: 写史记它主要就是并笔直书嘛，并笔直书这也就是史官就是最基本的条原则。过去呢，那就是在先秦的时候就是这样，史官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传统，并笔直书就是史官就曾经被杀那个，但是其他的史官坚持继续要按史写，统治者就是杀几个人不顶用，最后不杀了，还要并笔直书，所以他还最后就只好默许了。
2: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他的笔锋也成为后世竞相继承的操守和史德。他们都懂得史之为物，深以劝诫，树之风声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史记中对人的描写和评价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研究兴趣。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3: 一部史记，帝王将相、人间社会、勾心斗角、恩怨情仇、手段，我到现在我觉得没人超过人家。你想想，哪个贪官非常坏非常坏，那四季都有了；哪个人非常凶恶心狠手辣，那四季都有，太厉害了。
0: 有后世学者评论说，司马迁的作品没有赢得皇帝的心，但是终究会赢得天下百姓的赞赏。一个人的人格与个性会决定他的作品风格。史记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
2: 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大多具有典型性，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游侠、医生等等，各行各业都有涉及，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后代学者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物以及对某些人物的着重描写，体现了司马迁创作的人民性。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4: 这个司马迁他的人民性他表现了很多地方，这里举个例子，按照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呢，他是把这个历代的君主和皇帝都用本纪的方式来写的，把这个比较大的贵族他是用世家，那么其他的一些人也是比较有名的各个方面的人呢，用列传。陈涉呢，首先呢，他本来呢就是个农民起义领袖，按照一般的正统的史官的话，他是没有入史的资格，但司马迁呢不仅把陈胜入了史了，而且还把他列为世家，所以这一点也使后人呢非常惊叹，为什么司马迁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这么强烈的人民性。
0: 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史记不只是在记叙中有着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司马迁也大都以畅叹出之，或激愤，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5: 整个史记当中有他个人的抑郁不平，这点很像是屈原写的离骚。屈原列传他是夹叙夹议这么写的，另外他还表现在比方说对一些人物的这种渲染上，对项羽他就充满了一种理想的色彩，他在某些方面他抑制不住的人们对项羽这种英雄人物的那种赞美，所以他经常啊拿一些诗去点染。你比如说对荆轲的描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是一个作家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体炼历史，传达历史的某种动人的东西。
2: 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屈原的高尚人格和离骚讽刺当世的力量，爱极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的创作之中，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刻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民国十几年，天津最为出名的茶楼是玉壶春，它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也就是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廊。前几年我跟一个电视剧导演去选景，走进这一座年久失修、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的楼房，我看到昔日的军阀大人物喝茶的地方已然变成拥挤不堪的百姓家居，心中是很感慨的。走出玉壶春茶楼前面不远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建物大街两侧的楼房当年都由日本建筑株式会社开发，因此取名为建物大街。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日本茶道，人称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内容多多，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天津不比四川有着众多的市民茶馆，天津平民茶馆一般与茶楼无涉，天津的家庭饮茶之风很盛，因此天津人饮茶的家常色彩也是很浓的。只要是真正的天津家庭，接待客人必然是奉以热茶，若以清汤白水待客，那在天津人眼里便是怠慢了。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我以为源于船来车往的码头文化。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大约九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他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当年人称华界的地方，我从租界而迁入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什么呢？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也出售凉水。水铺出售的开水，我以为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清早起床头一件事儿，两眼一睁就是喝茶。我祖母也是这样，因此我要说的是天津平民的茶道。喝茶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清晨，祖母便将那一只白瓷茶壶刷洗干净，打开茶叶盒，将一撮花茶倒到盒盖上，然后投入茶壶里。天津人沏茶绝不允许用手抓茶叶的，以示清洁，于是茶叶盒的盖儿变成了容器。天津人喝茶基本是喝花茶，也称香片。祖母将一撮花茶投入茶壶，然后递给我二分钱硬币，说沏茶去吧。我拎着茶壶就奔去水铺了。一般来说，一个街区便有一个水铺，水铺的主要设备是一口大灶，大灶上装置着一口烧水的大锅，水铺的主要燃料是木屑和锯末。天津有俗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一大早大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你必须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据说有个别不守本分的水铺掌柜，为了节约燃料，故意在锅里扣一只大碗，这样锅里泛起的气泡咕嘟咕嘟的就显得很大，冒充开水。我沏了茶，将二分硬币放在灶台上，拎起茶壶转身快步回家。走进家门，祖母已经拉开了准备喝茶的架势，一张小桌子上摆着两只茶碗，绝对不是茶杯，表情严肃地等待着我和茶壶的归来。我将沏满香片的茶壶摆在桌上，平民的茶道便开始了。祖母亲自动手抓起茶壶提铃，斟满一碗热茶，然后掀起壶盖，原封不动地将这碗热茶倒回壶内，谓之杂茶。这种杂一杂的做法讲究到底何在呢？至今不得而知。我想可能是为了使茶叶沏得更充分吧。多年之后，我在一本梨园史料里读到了回忆花莲演员侯喜瑞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了杂茶之说。看来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0: 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应收者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8: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7: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8: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7: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9: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7: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 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军。
11: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0: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6: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0: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46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6: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1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 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

0: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国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二十五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二十七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七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

0: 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事件的认定，对订单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事件予以规范。订单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事件，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订单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订单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事件，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事件。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

0: 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2: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1: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2: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3: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一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

0: 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0: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2: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1: 我知道了，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1: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油适合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呢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症状等人群。第三，脑力工作者及用脑较多的青少年。那有人会问了，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心血管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我们这些工作的人，经常工作的人是不是都该买一点来吃呢？其实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还有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吃鱼。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

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哎，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答案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天文地理、
3: 诗词歌赋、
2: 人生哲学，
3: 跟我们一起
2: 好好学习，
3: 天天向上。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4: 真的听懂了吗？
2: 机智如你。
7: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庄字号或者是械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 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一零四七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
5: 四七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

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七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在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7: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三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八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 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

0: 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六月，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0: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公元742年的秋天，李白迎来了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作为盛唐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他终于见到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君王。不仅如此，这一次入长安，他还得到了唐玄宗极大的礼遇。据史料记载，李白进宫朝见那天，唐玄宗不仅走下步辇迎接他，还亲手为他调羹，封他为翰林供奉，让他负责起草诏书，一时间风光无限。据北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中记载，春光四月，长安城中兴庆池东侧的沉香亭前，牡丹盛开，绚丽多彩。这些牡丹是从洛阳移入长安的，有红色、紫色、浅红及纯白四色，争奇斗艳，美不胜收。玄宗皇帝雅兴大发，决定在这花好月圆之夜邀爱妃杨玉环共赏牡丹。 对旧时的乐曲唱词感到厌倦的他，命乐师李龟年手持金花笺，邀请李白来即兴填词，于是就有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白的词句柔媚动人，对贵妃之美与牡丹之艳极尽赞美之能事，令玄宗与贵妃在歌声中沉醉，情意更浓。自此以后，每当宴请或出游，唐玄宗必命李白陪侍左右，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以文字捕捉并传承盛唐的辉煌气象。在长安的这段时光是李白一生中最接近梦想的时刻，皇帝的赏识让他名声大噪，京城之中豪门俊杰争相与他结交。然而好景不长，李白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对自身的定位与唐玄宗对他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他始终以国事自居，渴望能够辅佐明君治国安邦，但唐玄宗却只将他视作一个可以陪自己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的文士。其实这一认知的差异早在唐玄宗册封他为翰林供奉而非翰林学士时便已显露端倪。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是这么分析的：
3: 玄宗是让他做翰林供奉，这个翰林供奉不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为皇帝起草诏告的，他慢慢就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顾问，他可以跟皇帝商讨国家大事，所以翰林学士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是参与到政治当中去。但是翰林供奉呢，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供奉，茶供奉、酒供奉，就是为皇帝提供茶酒饮茶饮酒服务的，这个也在翰林供奉里边，还有可能陪皇帝下棋的也在那里头。李白呢是属于诗歌供奉，所以其实李白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被供奉在这儿的，这跟政治没什么关系，跟李白的政治理想也没关。
0: 李白逐渐意识到，无论与皇帝的距离有多么接近，他还是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份失落感让他对自己御用文人的身份产生了厌倦，于是常常借酒消愁，自称酒中仙。唐玄宗的召见他有时也缺席，据史料记载，他曾经在醉中起草诏书，还让高力士当众为他脱靴，这些举动引发了官员们的不满，于是很多人都在唐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导致玄宗也逐渐疏远了他。公元744年，李白的挚友贺知章在目睹了朝堂上的暗流涌动后，决定告老还乡。贺知章的离去无疑给李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离开官场的念头。蜀地走出的天才，在诗歌的世界里可以任意驰骋，在朝堂却寸步难行。入长安的这一年，官场的挫败早已消磨了他的热情，而他那政治上的天真更让他与官场格格不入。
3: 如果说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天真，他会有很多现实的考虑，那他的思虑就不能飞得那么远那么高，所以正是他政治上的天真成就了他诗歌上伟大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
0: 最终在深思熟虑之后，李白于公元744年上书请求辞官，唐玄宗并未表现出挽留之意， 而是赐金放还，让他重获自由。公元744年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年份。这一年，心灰意冷的大诗人李白，在历经朝堂的复杂与冷漠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他曾向往多年的地方，再次游走于大唐的山水之间。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唐诗巨匠李白与杜甫终于相遇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从踏入长安的那一刻起，到安史之乱前夕的十多年间，是李白创作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亲眼目睹了大唐盛世的繁华盛景，亲身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深刻体会到了宫廷内部的尔虞我诈。最终他选择了辞官归隐，这一决定让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与源泉。在这一时期，李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行路难》系列中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荆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些诗句展现了他在逆境中的坚韧与乐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则表达了他对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而《将进酒》中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更是将他的豪放不羁与对生命的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诗歌以其雄伟的意境、深沉的情感、变幻莫测的想象以及辉煌流利的词藻，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了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公元747年，46岁的李白邂逅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位伴侣宗玉。宗玉出身显赫，是武则天时期宰相楚客的孙女。这一次，李白再次以入赘的方式步入了豪门之家。宗玉和李白一样爱好修道，两人婚后十分恩爱。据说某天夜里豪饮之后的李白醉酒梁园，一时兴起挥笔在墙上写下了梁园吟。宗玉闻讯而来，不仅被诗作深深吸引，更不惜以千金之资购下整面墙壁以保全这份墨宝。这一举动后来传为佳话，被人们津津乐道为千金买壁。当时的大唐帝国虽外表繁华，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公元755年，安禄山之乱爆发，天下顿时陷入混乱之中。李白与宗玉夫妇为躲避战乱，搬到庐山隐居。在那里，他们白日里静心研读，夜晚则潜心修道，仿佛与世隔绝，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与安宁。然而这份平静并未能持续多久。公元756年的秋天，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彻底打破了李白夫妇的隐居生活，也彻底改变了李白的命运。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测量。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公园巷126号，就是这里。哎，这站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让我们来这儿。抵达后按响门铃，好吧，那就按呗。
3: 小朋友，你好呀。
2: 爷爷好，我是任泽实验小学5年级的沈嘟嘟，老师让我来找一位姓刘的爷爷。
3: 哦，呵呵，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呀？
2: 说是有个什么科学之旅。
3: 科学之旅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呀？
2: 差不多吧。我爸说了，这边一结束，我得立刻赶回去练琴。
3: 好好好，来，先考考你，这三个字怎么读啊？
2: 第一个字是阳，木易阳，第二个字是家，家兴的家嘛，这也没什么嘛。这第三个字土字旁，一个犀牛的犀。
3: 怎么不认识了？这可是你今天要认识的科学家的名字哦。
2: 我妈说所有的答案都在搜索引擎，我上网搜一下土字加西字是什么字。池，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杨家池。
3: 恭喜答对。这个池字你能记住吗？
2: 记不住再上网查呗。
3: 你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2: 好不好有什么区别吗？就像我的未来一样，爸爸妈妈都帮我规划好了，我觉得好不好重要吗？
3: 我相信一旦你走进杨家池的人生长河，你就会找到答案的。
2: 哦，
3: 好，接下来请你按下你左侧的那扇门旁的红色按钮，然后走进去。
2: 里面有什么？
3: 你进去就知道了。
2: 切，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家池，家池，爸爸回来啦！
6: 爸爸，爸爸，
7: 来，爸爸抱抱。哎，哎呦，我们家家池又中了哇！哦，对了，来，先下来啊，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生日礼物。
6: 爸爸，这是什么？
7: 这个。就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2: 嗨，就这，我当然问过。我妈二话不说就去网上搜索了。
1: 哦，她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嘛，我也忘了，我再来搜索一下哈。有了，你看，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天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星星，是因为宇宙非常广阔，并且存在大量的恒星等天体。
1: 啊，那么你爸爸是怎么说的？
2: 我爸呀，他说这种问题抓紧过掉，还是刷一套口算题更重要。哦，对了，还有其他的门有打开吗？
1: 有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2: 好吧。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稍后啊，我再给他开个滋补的方子。
1: 哎呀，谢谢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加之这病啊，来得蹊跷，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感冒呢，你看这谁知道后来昏迷不醒了。幸好，幸好是请到了您呐。
0: 这是分内事。此病名曰麻疹，儿童染之，如临鬼门关呐。
1: 是啊，真是吓死我了。哎，我这七天七夜可都没敢合眼呢，幸好有您这三剂药，硬生生的，你看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过誉了。
2: 妈，我口渴。
1: 好好好，这就来。慢一点，来喝水。佳池啊，啊，你这个病啊，真是把妈妈吓死了。
2: 妈妈，我怎么会生这么重的病呢？
1: 啊，这个嘛，
0: 孩子，你所患此疾，乃是邪毒入体所致。
2: 哦，那是什么毒？我怎么没感觉到它钻进我的身体里呢？
0: 这
1: 傻孩子呀，别多问了，你下半年啊就要开始上学咯，只要你好好的读书啊，你就什么都知道咯。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这次的问题你好奇吗？
2: 这你稍等啊，我再来上网搜索一下麻疹是怎么传染的。有了，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感染性传染病。刘爷爷
1: 啊，
2: 你看这些问题的答案网上都有，根本不值得我动脑筋嘛。
1: 哦好吧，不过当年可没有网络哦。对于杨家池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
2: 一切也都有可能。
1: 对，上学之后杨家池一路刻苦努力，一口气读到了大学。那时他看到祖国遭受外敌欺凌，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他就立下誓言，一定要用先进的工业来改变中国的状况。好，

0: 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右侧的第一扇门了。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老宋，
3: 哎呦，加持兄啊，你吓我一跳。哎，这都凌晨两点了，你还有心情赏月？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验收呢。
2: 哎呀，我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哎，不对啊，你不是刚才回宿舍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3: 我也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哦，那你先说说你紧张兴奋啥呀？
2: 嗨，我呀，这脑子里一遍一遍的在回放领导当初跟我说的话。
4: 加持同志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可以试爆。测量试爆时的火球温度的多个仪器啊，交给你们负责研制。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2: 当时他的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就觉得太好了，我那一身本领总算能报效国家了。
3: 你看你提起这个呀，你眼睛都亮了。说起来呀，这些年你带着我们一路的披荆斩棘，太不容易了。
2: 搞研究我不觉得累，但是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那是真挑战呢。别说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这些东西的原理和设计图了，连造仪器的材料都对咱们禁运。
3: 可不是嘛，我可没忘啊，你是带着大家伙从零做起啊，方案一遍遍讨论，设计图一遍遍改，经费一点点的催。你啊，啥都好，就是抠。
2: 哎呀，你小子，我不是为国家省钱吗？
3: 我们懂。不过你看啊，咱们不也克服了吗？哎，别说你了，我一想到咱们鼓捣出来的那些测量仪器就睡不着兴奋。另一方面呢，我又担心明天验收的时候啊，那些宝贝疙瘩会出问题。
2: 哦，所以
3: 我又来看看喽。
1: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第二天，杨家池他们研发的核爆所需的测量仪器全部一次性验收通过。而在后来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中，测量仪器科学有效，他们真的圆满完成了任务。
5: 我来上网查查哈，火球温度测量仪图纸没有，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设计图也没有，这
0: 怎么啦，多多？
5: 这些仪器网上怎么都查不到啊？
0: 多多啊，我再问一次，你觉得这知识是存在自己的脑袋里好，还是上网搜搜更好啊？
5: 网上搜搜？
0: 那搜不到呢？
5: 那就这样呗。
0: 如果国家需要这些呢？如果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而这个任务又非你莫属呢？
5: 那我能不承担这个任务吗？
0: 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脑瓜去记，去思考，去创造，就像杨家池爷爷他们那样。
0: 对喽，
6: 真是好

0: 孩子。
1: 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啊。
0: 你感觉和平，是因为你生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国家而已。而我们的国家要想继续和平发展，前面还有千难万险，还需要千千万万个像杨家池这样的科学家。嘟嘟啊，你愿意做下一个杨家池吗？
1: 愿意，不过爸爸妈妈不是把我的未来都规划好了吗？
0: 我猜呀，爸爸妈妈给你的规划只是参考，你的未来更应该属于你自己。
1: 刘爷爷，你可能不知道，我很喜欢科学，我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可是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应该做一名钢琴家。
0: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可是他的小提琴。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4: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那是一个诗风鼎盛、才俊辈出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杰出诗人如星辰一般璀璨，他们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然而在众多大诗人中，只有陈子昂独得后世尊崇，被称为唐诗之祖。那么陈子昂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赢得这一殊荣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在西晋之前，我国的诗歌创作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19首，无一不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以及借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这些作品如描绘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15从军征》，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更是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将这一艺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安风骨。他们的诗作大多聚焦于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抒发着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到了西晋中期，我国诗歌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以陆机为代表的文人开始注重句子的雕琢，追求语言的精致。这一趋势延续至南朝，诗歌词藻越发浮华，创作的内容也偏向描写奢华的生活，

0: 北朝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南朝，因此隋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几乎延续了南朝那种采丽尽繁而兴寂都绝的特点。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试想，连皇帝都偏爱此类风格的诗歌，整个社会的创作风气自然也不言而喻。然而，陈子昂却对初唐诗歌的绮靡纤弱之风深感不屑，甚至十分反感。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老师告诉我们，在陈子昂看来，初唐的文风主要存在两点问题。
1: 他就指出了以前的文风为什么出问题呢？两点。第一点就是形式主义的词汇的这个堆积、典故的堆积，没有真实的内容；第二就是文艺推移，思想内容苍白、封闭。
0: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诗文革新理念，他批判齐梁诗风的颓靡与脱离现实，倡导恢复风雅传统，使唐诗创作贴近社会生活，并强调捍卫风骨才是诗文创作的正道。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齐梁体在诗体形式上的贡献，而是主张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感遇诗38首，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这些诗作跨越不同时期，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讽刺与时事感慨，也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与理想的抒发。比如在《感遇诗其三》中，他以汉家事写唐家事，描写战争的残酷。汉甲30万，曾以示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汉朝几十万士卒和匈奴人作战，人们只看到他们马革裹尸，有谁怜悯他们的人生呢？在《感遇诗17》中，他咏史怀古，感叹人才得不到重用。仲尼逆东鲁，伯阳顿西明，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孔子东归鲁国，老子西去秦国，难道自古以来英雄的宿命就是被埋没吗？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而在《感遇诗37》中，他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将帅无能导致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愤慨。塞垣无名将，亭后空崔嵬，多嗟无何叹，边人屠草来。虽然陈子昂的《感遇38首》里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这组诗的分量却比李杜元白加起来的分量都还要重，因为它开创了唐诗的先河。这组诗如同亘古黑暗中出现的曙光，又似久旱龟裂大地上的一声惊雷，告诉了同时代的所有文人，诗歌的创作应当是为时、为事、为事、为人而作。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对初唐时期的诗文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让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时期颓靡诗风的束缚，更引导文人们在创作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让诗歌能够充分表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种转变为盛唐诗歌的壮阔大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不仅被视为盛唐文学的理论基础，更是整个诗歌史的主心骨。 除了诗歌创作，陈子昂在唐诗散文革新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谏书以朴实流畅的文风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风气。萧隐士、梁漱、韩愈等唐代古文大家都对陈子昂在散文革新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散文摒弃了六朝时期盛行的起靡文风，对注重形式美的骈文做了有益的改进，创作出了一种散句与骈句相间、骈散结合的新句式。文中内容大多直面现实，反映民生疾苦，陈述政治见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政治热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除此之外，陈子昂的散文还非常的文雅，他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来阐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散文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他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可以说，陈子昂以其独特的散文创作推动了散文革新的历史潮流。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才思和革新主张为唐初散文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甚至唐代的古文运动啊，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受他的这种理论的影响，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一样是他的影响，所以他是领风气之辈，开创了一代新风。
0: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璀璨巅峰，而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创作实践。陈子昂凭借其卓越的才情，开辟了唐代诗文从保守封闭迈向开放多元的新纪元。他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风格对后来的盛唐诗人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专家沈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3: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由

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走进课本的科学家》。童地周、袁隆平、屠呦呦、爱迪生，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仿佛闪闪发光的名字，你们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科学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但是同学们，请不要气馁，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是经过不断努力才取得了后来的成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些科学家和你我一样，他们在成长路上也会遭遇挫折，在工作中也会经历失败。比如生物学家童地周在宁波孝实中学读书时，第一学期的期末平均成绩只有45分，差点要留级。药学家屠呦呦在研究抗击疟疾的药物前半期做了无数次的试验，却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数据。
2: 这样失败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1: 但这些科学家并没有放弃理想，而是爆发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童地周经过努力，从后进生变成了优等生，最终成为中国的克隆先驱。屠呦呦夜以继日查阅医书，发现了青蒿素后不惜以身试药，为人类抗击疟疾做出了巨大贡献。水稻专家袁隆平吃饭很快，来不及细细品味稻米的清香，就为了省下时间投入工作。大发明家爱迪生做了1600多次实验，才找到了最适合做灯丝的材料。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家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这本书选取了13位科学家的36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我们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科学家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出来，成为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吧。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

0: 职场指南。没有拿到职场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们仍然在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而那些已经被录用的大学生们也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即将迎来身份的转变，面对陌生的职场环境，彷徨和迷茫在所难免。那么在求职的过程中，职场新人还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心理专家史萌建议，大学生就业时应降低心理预期，避免从众心理和过度依赖。此外，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心态的调整等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1: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大学毕业生们应先调整心态，正视接纳现实，恰当地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距离增加了内心的失落感，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因此要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学会耐得住寂寞，多听多看多学。第二，了解个人求职优劣势，规划职业生涯，避免从众心理或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指的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直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大学生身份转变之后，身份逐渐蜕变为独立的社会人，这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特性，不顾客观实际，追求社会推崇的职业和价值观。部分大学生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出发，对就业意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热门职业盲目追求。另外，大学生转变身份成为职场人之后，一时很难改掉过去对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依赖感，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职场中不自觉地迎合别人，以取悦对方，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当依赖心理得不到保障时，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不安或抑郁等。因此，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要不断增强自我择业意识，对自己充满信心，学会主动出击，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在择业过程中要坚定自我立场，不能随波逐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尤其是结合自身特点去选择，即使暂时失败也不要悲观，克服盲从心理，增强自信心。第三，树立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客观实际与自己的主观期望产生较大差别时，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浮躁的心理，比如心慌、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多次受挫后，对工作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希望谋求理想职业，一方面又担心被用人单位拒绝，过分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缺乏积极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而丧失求职机会。第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调整心态。进入职场，身份的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在职场遇到各种挫折，应该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应对，客观地分析问题，正确归因，总结经验。当自身心理平衡难以维持，即将产生或已经产生心理问题时，应当根据自己心态的实际情况，选择自我静思法、自我适度宣泄法或者理性情绪法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来调节心态，重新建立心理平衡。第五，学会与人主动沟通，不断学习，锐意进取。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往往就忽视了学习，感觉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义务，这是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是非常不可取的。想要将自己锻炼成才，必须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造，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方法， 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才能保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三亚。

0: 身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1: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0: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胡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的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2: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3: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0: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3: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2: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3: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3: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1: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1: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3: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1: 哈哈哈哈，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3: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3: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2: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3: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是皮肤瘙痒的中医免疫法。日常生活中皮肤痒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老年人，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是如何解读皮肤瘙痒的呢？中医认为皮肤瘙痒主要是心、脾、肺三脏的失调引起的。一、心火过旺，黄帝内经讲诸痛疮疡皆属于心，一是心阳不足的寒湿偏重，二是心火过旺的火克金，两种失调都会造成皮肤瘙痒。二、脾湿过重，黄帝内经讲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从造成瘙痒的病邪上讲，主要是湿气湿邪过重引起的，因此聚湿止痒的主脏就是脾脏。三、肺气不宣，黄帝内经讲肺主皮毛，由此可知皮肤的病变表现的背后都是肺失调的外化表现。四、阴阳失调，如情绪起伏、寒热错杂、内火外风等因素造成皮肤的变态反应出现的痒，如荨麻疹、风疹块等。五、三焦不通，三焦的功能主要是通调水道、统行诸气，由此可知三焦就相当于人的微循环和末梢循环，末梢循环差了，皮肤瘙痒就发生了。六、诱发因素，如忽冷忽热的天气变化，如过食辛辣或寒凉食物的饮食刺激，以及长期熬夜的火大伤阴等因素，都会诱发皮肤瘙痒的发生。种种皮肤瘙痒的情况如何解决呢？养生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养心泻火，对应的解决方法就是做搓擦涌泉法。操作方法是将手心置于脚心之上，然后反复一前一后的均匀缓慢的进行搓擦。搓涌泉有调动肾水、滋阴泻火的作用，反复搓涌泉使肾水上升，心火下降，这样火不克金了，皮肤瘙痒的情况就消失了。养生指导原则之二，健脾祛湿，对应的养生方法是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的由轻至重的进行叩打，通常不计次数，以叩至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这样脾的功能提升了，运化水湿的能力增强了，皮肤瘙痒就缓解消失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皮肤瘙痒主要是心火过旺、脾虚湿盛所致，对治的养生原则是滋阴泻火、健脾祛湿，对应的养生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 和叩打膝关节法。特别提示，中医认为心火旺，人就心急，心急会使心火更旺。当心急的时候，提醒自己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做托擦涌泉法，就能及时的把心火泄下来，把急躁的情绪平复下来。另外，多思则伤脾，脾虚则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下降，导致脾湿盛，皮肤痒；少思、正思、良思则健脾。在不良思想情绪的时候，给不良的思想按一个暂停键，马上做叩打膝关节的养生。叩膝有振奋脾阳、驱除湿气、提升人的正念的作用。最后，希望所有皮肤瘙痒的朋友们养好心、健好脾。只要认真做好以上二法和对应的养生注意，相信你一定会皮肤健康，远离皮肤病，远离皮肤瘙痒。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殷商，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经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不但有各种天文、气象、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不仅已做出十天的天气预报，而且还有连续十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周代，周代随着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天气气候的变化也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各诸侯列国都设有观天祭礼的场所，称为灵台、明堂。此外，周易中出现了天气谚语，如震苏苏，震行五省，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实际上，周易的成书本身即与天气知识密切相关，如阴阳为爻，组合成卦。诗经则收录了很多关于物候、节气和天气的诗篇，其中与天气预测有关的，如中风且报，故我则笑，中风且埋，惠然肯来，中风且夜，不日有夜，夜夜其阴，恢恢其雷。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茶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仰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 C 型玉龙、玉猪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共和国，
4: 不会忘记。
7: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号召，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捐献武器运动。人称豫剧皇后的常香玉决定通过义演为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
8: 我捐献一架战斗机，用我的演出，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力量，用我的血汗，捐献一架战斗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7: 为了配合义演，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熬了几天几夜，将京剧《木兰从军》改编成日后唱遍大江南北的豫剧《花木兰》。

0: 湘豫剧社从此跋山涉水，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地，就掀起一阵保家卫国的爱国捐献热潮。受当时正在广东工作的叶剑英的邀请，常湘豫毅然南下义演。
1: 原来我们就觉得不中，我们不会懂。你看，从一个河南到广东，那简直跟到外国了。那谁是人家说话，咱也不懂，咱说他也不懂，想的不准。谁知道到那儿，广东那个爱国热情，那个群众不得了，那个票是今天一个样，明天那样，一直上涨，票楼是卖不空。
0: 受到常湘豫一举的感染，越来越多的人响应号召，加入到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据抗美援朝总会公布的数据，截至1952年6月，全国人民捐献总额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1953年初，在湘豫剧社号战机在朝鲜上空与敌搏斗时，常湘豫率领剧社来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
1: 我们演出是在一个小礼堂里头，到演到这时候呢，炮弹全来了，打来了。我戴的那个头盔上面那个土哗啦哗啦哗哗哗哗直往下砸，都戴的有手电。所有的手电筒都集中在这个台上这一块儿，他们就欢呼口号啊，向花木兰学习，花木兰是英雄，我们不打败敌人不回国，我们不打败敌人不见我的爹娘。当时演戏的那些人在台上有多么大声哭。
0: 此后多年，每当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过往，常湘豫总是说，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记住，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2: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
2: 一补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军人。
4: 妈妈，那个叔叔好酷呀，他是谁啊？
5: 他呀，是我的表弟，也是一名军人。
4: 军人是什么？
5: 军人就是保卫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很安全。
4: 我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
5: 所以金人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4: 妈妈，我记住了，向叔叔致敬，向军人致敬。
6: 军人是对在国家军队中服役的军职人员的称呼，包括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类似古代的武士、骑士。军人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及守护国家边境，政府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有时会参与非战斗性的包括救灾等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4: 什么是志愿兵？
5: 志愿兵是服志愿兵役制的士兵，是指服义务兵役制满年限后继续在部队服役并且享受工资及其他待遇的职业军人。
4: 八一军旗的意义是什么？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底色红，象征着为红土地，上绣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4: 我们国家的军歌是哪一首？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创作于1939年。
6: 从守边固防到演训一线，从疫情防控到抗洪救灾，从练兵备战到脱贫攻坚，从国际维和到远洋护航，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是人民军队奋战的疆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子弟兵冲锋的身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48年11月，全军实行统一的编制，纵队改成军，军上设兵团，西下统一按师团、营、连、排、班、序列和三三制原则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的编制也都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冷兵器时代，军队编成主要有车兵、步兵和骑兵，编制和通常的作战方式是密集方阵，紧密相连。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7: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

0: 时并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七八岁，也蹦蹦跳跳的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区的智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作品里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唉，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两个儿子备做了那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
1: 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丈夫说：
2: 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
2: 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
2: 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
0: 外地人说：“担心什么？
2: 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0: 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
1: 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0: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常。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

0: 别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1: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1: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1: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啪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你们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

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课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

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
1: 求求你救救我吧。
0: 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1: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上联：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
3: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家播讲。
8: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9: 哦，一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8: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淑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
9: 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奴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
8: 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货，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3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9: 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
10: 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
9: 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要杀死范中，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货又贪财，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走了。
10: 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中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
9: 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淑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
10: 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淑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梳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红参军连连点头，范中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知道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红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内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尼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

有所未知。第四，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伺候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同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拟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3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就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2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2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

0: 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啊。想来一定是建内的事有了眉目啊。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建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啊，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建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哎哎哎哎，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建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

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地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呐。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住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圆盘与周围的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缝隙，狄仁杰恍若有物，忙从发髻上拔出两枚银针，分别插入那两个小圆孔，将圆盘向左转拨，圆盘纹丝不动，他又向右转拨，圆盘竟被转动了。他一连转了九圈，柜橱的后壁向左边移开了一条缝，他轻轻将后壁向左用力地一推，露出一个两尺多宽的狭窄通道，果然是一扇密室的门，里面无疑是一间密室。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狄仁杰轻轻走入，左拐没几步，便看见一扇小门，小门开着，里面挂着一盏满是灰尘的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宽胸阔肩的男子正在用一块温布擦拭着靠墙的一张竹榻，地上满是鲜血，血泊里仍扔着一把大厨刀。那大汉转过身来，见狄仁杰站在门口，奸笑着说道：
1: 你是独自一个人来的这里，你先坐下，与我说说你是如何发现这密室的。这竹榻我刚擦过，哎，不过当心地上的血。
0: 狄仁杰见房间一角果然有一尊与真人模样相仿的女子雕像，雕像的油漆都剥落了，左肩下是一段被虫蛀坏了的参差不齐的烂木头。这间密室里除了那张竹榻外并无一件家具，前面墙上有一个圆形的窗孔，算作通风的气窗。
1: 哼，我早疑心这墙角里有一间密室，原来它是朝着东面高墙砌造的，所以不为人注目。
0: 狄仁杰叹了口气说道：
1: 哎，苍天有眼，让我识破了你的机关。昨天夜里我刚到观中，走过对面东楼的走廊时，风雨大作，一扇窗户被狂风吹开了。我在关窗的那一瞬间，看见你正在这里搬挪那女子的雕像。我当时以为是一个兵士在凌辱一个女子，原来我错将你一头整齐的白发认作是银白的头盔了。
0: 孙天师大笑：
1: 有趣有趣呀，我的白发竟同一顶银白的头盔。如此说来，你来这里是与我商量我的事儿了？
0: 狄仁杰淡淡地说：
1: 正由于误认了头盔，我整整一夜在搜寻嬷嬷，因为她昨夜演戏时戴的正是一顶银白的头盔。孙天师，我怎么不见这密室的南墙有一扇窗户呢？
2: 有一扇特制的窗，只因窗板被涂成了同外墙一样的灰色，并刻画了砖纹，所以关闭时不容易分辨。昨夜风雨交加，我曾大意地打开过那扇窗，当我听见对面东楼又一扇窗被大风吹开时，我赶紧又将这扇窗户关闭了。
1: 仁杰老弟，莫非正是那一瞬间发现了这个秘密？
0: 孙天师说着，站起用手在墙角的一块砖缝上一拨弄，果然南墙上豁开了一扇窗，微微的晨曦透进了这密室。孙天师苍白的脸色异常平静。
1: 孙天师，你在与我解释那阴阳太极图符时就更大意了，你坚持说阴阳两半总是竖向界分的，而我却记得某处见着过这图符的阴阳两半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

仓库里的大柜橱的后壁上。倘若你当时说阴阳两半竖向横向都可以借分，我绝不会疑心大橱柜后壁上的阴阳太极图符会是这密室的圆盘密锁。啊，人杰呀，你的本领果然不小啊，胆大心细，眼光敏锐呀，你能从玉镜的最后一副猫图中推出真挚杀人害命的阴谋，当时我们都疏忽了这一点，早知如此，就说明玉镜早上画的猫也不会露破绽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大意呀。哼，真挚呢，是个地道的小人，一个萎缩的俗夫，他眼中只他妈有银子，他哪里信道啊？他妈的只信那财神爷，一个出家的人竟还如此贪财，呸！有一次，他竟然敢将九转丹炉内的黄白之物都偷走了，要不是我出面替他遮羞，玉镜一旦勘破，不仅会将他隔出教门，还要解线坐牢。从此真挚便乖乖地听从我吩咐办事了。玉镜死后，我向洞玄国师举荐了他任这里的主持真人。真挚这两天确实是慌乱了手脚，宗离那个乳臭未干的秀才，有含沙射影的作诗暗示玉镜之死大有可疑。他已察觉到了一个古怪的道士，飘忽无定的影子老是困扰着他。真挚说他那张丑陋的脸似曾相识，只是记不起来了。如今看来，那道士不正就是你苦苦搜寻的嬷嬷吗？昨夜你进观之前，我曾将他叫到紫薇阁里好言安慰了一番，然而他竟荒谬地想要将你谋害。结果当然事情更糟，空折了一条老命。狄仁杰沉默半晌，才慢慢说道，真挚害怕嬷嬷是有原因的，嬷嬷是他的艺名，他本姓刘，便是去年不明不白死在这观里的那刘小姐的兄弟。他闻知他妹妹屈死于朝云观，曾装扮作云游道人来一次查访过，后又加入观赖子戏班，混来观里寻觅真凶。他武艺高强，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以血偿血，以牙还牙，为他妹妹雪冤复仇。所以真挚见了他心中发慌，坐卧不宁。孙天师笑道，果然是通天神探啊，什么都瞒不过你。如今真挚已死，我们何不就此将所有罪孽往他头上一推了事啊，便是那嬷嬷也可以心满意足了。甚至不自量力，大难临头，竟还别出心裁的在你面前想要告发我。他以为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逃脱了干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狄仁杰正色说道，真挚并非自杀，也并非失足坠落，而是被你推下平台的。孙天师呵呵地笑着，人杰老弟

0: 判断的一点也不错呀，连我当时也几乎相信了他是自杀的。事实上，他完全应该去自杀。孙天师兴致极高，侃侃而谈，仿佛在与狄仁杰闲聊家常，辩论道法。狄仁杰严峻着脸又问，除了甄志和包太太，你还有什么帮手？没有了，按常理推断，帮手越多反而会坏事。孙天师的脸上挂起了一丝奸笑。我若没有猜错，你在这里刚刚杀死了包太太。是的，我发现阎罗石殿里白玫瑰被人劫走，便知此事必然败露，包太太不得不要垫我的刀头啊，因为他是能揭穿我的唯一的人。哼，可恨他长得太胖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的尸身从那气窗里推出去。哎呀，那下面是百丈深渊呐，谁都不会找到他的尸身。人杰老弟，你真是一个身手不凡的官员，我在京师时便略有所闻，今日在真正的折服于你呀。孙天师当年深受先皇恩宠，曾封为上国清师，日日陪侍在御前，金钟玉磬声中不须离斗，演化八卦，如何突然躲到这朝云观里研制经典修身养性来了？狄仁杰不无讽刺地说道。孙天师笑道，仁杰老弟真不愧是博闻强记呀，老实跟你说吧，只因当年大内一个宫女听我传迷入法，动了仙心，竟然以身殉了道。有个太监在先皇面前搬弄是非，先皇睿智，不为所惑，反恩宠有加。可我自己知道人言可畏呀，祈请归山，先皇苦劝不住，只能赐我来这朝云观暂住。狄仁杰冷笑着说，如此说来，去年那三个年轻女子也是听天师传法入了心迷，动了仙心，以身殉道了。这个自然了。孙天师斜眼看着狄仁杰怪笑了一声。孙天师如果到县衙正堂也如此爽快地招供，此案拒结也并非难事了。狄仁杰冰冷冷地说道。现行正堂？哎呦哎呦，仁杰老弟你在说什么呀？狄仁杰正色说道，你手里犯下了五条人命，如此血债累累，你以为能逃脱刑法的制裁？孙天师仰天哈哈大笑，
1: 哎呦，仁杰老弟别开玩笑了，当今圣上还笼里待我，几番要我上京师讲法呢，你他妈一个小七品县令又能如何扳倒我呀？哎呀，况且你又拿不出真凭实据，人人都会说你狄仁杰疯了，你锦绣前程真愿断送在我手里吗？我真的很喜欢你呀，仁杰老弟，我不愿不愿看到你为了我的缘故而摘去了乌纱帽， 被夺了官职，哎呦，甚至屈死在牢狱之中啊。
0: 狄仁杰长叹一声，笑道：孙天师，下官只是证实一下自己的推断，断不敢拿此事奈何天师啊。孙天师得意地说道：
1: 哼，人杰老弟果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天已亮了，你自己回你的汉园吧，当你的县令去吧。保不定哪一天扶摇直上金殿领班呢。我呢，还是隐居着观中浅研经典，修身养性。好吧，我们出去大殿看看吧，早课的钟鼓就要响喽。
0: 狄仁杰站起身来，随孙天师出了密室，两人合上那大柜橱的后门，出了仓库，沿着一排明亮窗户的走廊向大殿走去。
1: 仁杰，你看天已放晴了，东方发白，山色如洗呀。你今天一路回去汉园，必是心悦神怡，精神舒爽。这里的山雨说来也怪，来时呼啸咆哮，如天崩地裂，如山摧江翻，去时风雨骤歇，残云舒卷，忽而初阳熙熙，山花烂漫，忽而白云高淡，碧空万里。
0: 狄仁杰说道：
1: 天师阁下，昨夜我在东楼最高层向塔楼那边看时，发现还有一个小圆窗，想来那一边莫非还有一间密室。
0: 孙天师惊诧地说道：
1: 仁杰，你说什么？我为何一直没有听说过那里还有一间密室呢？你快带我去看看，那小圆窗在哪一头的墙上啊？
0: 狄仁杰引着孙天师绕上东楼最高一层，指着东西一排的木栅栏说道：
1: 站在那木栅栏前，便可看到塔楼那边的一个小小圆窗。
0: 孙天师将身子靠近木栅栏，正要伸手向塔楼那边瞻望，狄仁杰突然拔去木栅栏的插销，用力地将孙天师向下一推，一阵恐怖的惨叫声在半空消逝后，狄仁杰深深吁了口气，脸上露出喜悦的红晕。

0: 狄仁杰回到走廊，正打算去找陶干，恰巧见陶干从右手楼梯拐上来，瘦长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陶干，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叫我等得心急，险些误了大事。
1: 哼，大人，大事误不了，我正在到处找你呢，那嬷嬷已被我生擒了。

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烈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圣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御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故事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黄帝，成为黄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黄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皇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仗，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

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皇帝的传闻。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皇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皇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皇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皇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结绳记事。雍父制造出了旧杵，用来舂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凌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帝之位，派了大臣崇和离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
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

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黄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帝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节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节生下了尧，而长仪生下了智。有人认为长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9招6列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3.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2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

0: 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朝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溥仪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溥仪。一见面才发现，溥仪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到骊山，一除病找舜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尧梦村。第二天，尧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2: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七十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制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井。众人就从舜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三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尧帝大喜说，
2: 此水真是神水也。
0: 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底，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 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姚弟拱手道：
2: 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
0: 老人说：
1: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姚弟又问：
2: 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
0: 老人回答说：
1: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姚弟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顺了。于是姚弟转过身问那小伙子：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顺。
0: 姚弟问顺：
2: 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
0: 顺说：
2: 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
0: 姚弟又问：
2: 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
0: 顺说：
2: 那头有户人家。
0: 姚弟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姚弟大悟：哦，顺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姚弟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顺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姚弟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顺，继续观察顺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顺，让顺教化。后来姚又把顺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顺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姚帝对顺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直到觉得顺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地位传给顺。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姚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姚帝：
2: 为什么不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
0: 姚帝感叹说：
1: 我把天下交给舜。

0: 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尧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声，人民都怀着深深的哀伤，纪念贤明仁慈的尧帝。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

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

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他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吸尽。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地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
在河北的白

0: 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衔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 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皇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蹄，四目六兽。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皇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皇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皇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换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风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 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李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伏羲画卦的故事。伏羲是谁呀？伏羲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人物，也是史记上面说的咱中国的三皇五帝之一。话说伏羲来到东方以后啊，为人们做了很多的事儿。他看见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要么采摘野果子，要么猎取野物。他们吃野物的肉，喝野物的血，熬过了一个个日子。但是野果子不是每天都能采到的，野物也不是每天都能抓到的。有的时候啊，啥吃的也没有，人们呢，就只能饿肚子了。这可怎么办呢？聪明的伏羲看到蜘蛛结网，他就想出了结绳捕鱼的办法。他还教人们把野兽抓来饲养和繁殖，这下子老百姓可算是填饱肚子了。伏羲虽然很聪明，可有一件事儿啊，也把他给难住了。原来呢，人们看见天上长出云彩，下雨下雪，打雷闪电，刮风起雾，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去问伏羲。可是伏羲也说不出啥名堂来。伏羲他总想把这些事儿弄清楚，可想来想去也没理出啥头绪。这一年的初秋，连日下大雨，江河水涨，沿岸的房屋被冲了，庄稼也被淹了，瘟疫四起，老百姓啊过得可苦了。伏羲心里头更着急，这世上的难题儿真是一个又一个呀，怎么才能解开呢？伏羲周游四方，用心看，看日升月沉，看斗转星移，他用心想，想寒来暑往，想花开花落。有时候啊，他觉得好像心里头一亮，可是仔细一琢磨，心里却啥也没有。这天黄昏，伏羲在河边上捕鱼，看到一只大白龟一直往岸上爬。他心想，哎，这世上白颜色的乌龟少见啊，它要爬上岸必定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呢，伏羲就走过去帮着白龟上了岸。可是不知道为啥，这白龟呢就一直跟着伏羲，无论他怎么躲也躲不开。伏羲心里觉得挺纳闷的，他想，

0: 回家吧。哪知道这白龟居然不紧不慢地跟着他回家了。这里头啊，一定有些什么原因。伏羲就挖了一个坑，灌进了水，干脆把白龟养在坑里了。他每天逮一些小鱼小虾让白龟吃。也怪，这白龟养在那儿啊，坑里的水不但不浑，反而格外的清。伏羲每次去喂食，白龟都浮到他的跟前，趴在坑边不动弹。伏羲没事啊，就坐在坑边上，看着那只白龟，想着世上的难题。看着看着，他看出些什么来了。他发现这白龟盖上有花纹，这花纹有意思。他就拿了一根草杆，照着这个花纹在地上画起来，画着想，想着画，一直画了9981天，他终于画出了名堂。他用一根长杠当阳，用两根短杠当阴，三条杠为一组，一阳二阴，一阴二阳，来回的搭配，画成了八卦图。伏羲用八卦符号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一阴一阳，一转一动，此消彼长，千变万化。这一下子，日月运转，电闪雷鸣，都可以用八卦来推测了。伏羲可高兴了。伏羲画出了八卦图，这事儿啊惊动了老天爷。老天爷害怕地上有了八卦，将来人就不会怕他了。于是呢，就派来天兵天将下来搜查。谁知道伏羲用八卦把这事儿给算出来了。他把八卦图埋了起来，还在上边栽了一棵柏树。树一栽好，伏羲就顺着周围的圆圈用脚跺了跺，这东一脚西一脚，南一跺北一跺，说来可神呐、这棵柏树啊，左看右倒，右看左倒，南看北歪，北看南歪。天降一来呀，被搞得迷了方向，东找西寻也没找到八卦图。后来呀，人们就把伏羲养白龟的那个坑叫白龟池，把他画八卦那个地方呢叫画卦台。到现在呀，这棵柏树还在画卦台那儿长着呢，不信你去瞧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3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3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嘿呀呀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

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嚎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0: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6: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7: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 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丁。
9: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8: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8: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9: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 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8: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0: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1: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0: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公开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应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0: 那这样的

0: 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哎，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1: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名。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倚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轼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即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子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期

0: 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快点。
4: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7: 请A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6: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教育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

0: 燕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燕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题砚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需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需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需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轼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了，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 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呢！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 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观点，第一次发现恒星是运动的。一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恒星运动的天文学家。那么一行在天文学和算学方面的造诣之外呢，在佛学上也颇有建树。在一行离开嵩山外出游学的过程当中，一行遍访了各地寺院的大德名僧，所以呢，他也奠定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一行撰写出《大日经书》20卷，后来成为佛教密宗的宗经。其后呢，一行又师从高僧金刚智学习密教大法，并受金刚智灌顶。一行先后受善无畏胎藏界密法和金刚智金刚界密法，成了密宗两部密法的传法师。此后佛教密宗就以一行为始祖。一行禅师记忆力是特别的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曾经有人呢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1000余字，1000多个字，人家呢很快的念了一遍，结果这一行是朗朗上口，复述下来一字儿不差，就这水平。后来玄宗皇帝听说了，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啊？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着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一行接过来，由头翻到尾，把册子给合上，然后打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最末一个是谁，不少一个人，没错一个字儿。原本玄宗皇帝还不信呢，耳听为虚，这回是眼见为实了，赶紧连走几步向一行施礼，神人也，禅师真是一位大圣人。后来在开元15年的9月，因为编这个大眼历，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第2月，也就是开元15年的10月，一行就过世，终年45岁。噩耗传来，李隆基是黯然神伤。在《旧唐书·一行传》上有记载，说李隆基

四世曰大会禅师，并且废朝三日，三天不上朝，下令国人为一行追悼，而且出库银50万两为一行建塔塑造铜像等等等等。可见这个一行禅师在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对于他来说也都是十分喜爱和尊敬。只可惜我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呢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传说中常把一行说成是通艺术的神人。一行在嵩山的时候，有一天夜观天象，看到了出现了月晕，他预测三日之内必有大雨，不出两日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周围的人就传说一行有管天的本领。清代的进士景日枕在说嵩中说，一行多艺术，一星治雨，神变莫测也。其实那不是一行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运用对天文地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

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十一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

0: 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壶、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脏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2: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1: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 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吴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名。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椅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即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 鼓励

0: 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绿的歌，作者冰心。我的童年是在大海之滨度过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湛蓝的大海，身后是一抹浅黄的田地。那时我的大半个世界是蓝色的，蓝色对于我永远象征着扩大、深远、庄严。我很少注意到或想到其他的颜色。离开海边进入城市，说是目迷五色也好，但我看到的只是杂色的暗淡的一切。我开始向往看到一大片的红色来振奋我的精神。我到西山去寻找枫林的红叶，但眼前这一闪光焰是秋天的临去秋波，很快的便被朔风吹落了。在怅惘迷茫之中，我凝视着这满山满谷的吹落的红叶，而向前看的思路却把我的心情渐渐引得欢畅了起来。落红不是无情物，它将在春泥中融化，来滋润培养它的新一代。这时在我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幅绿意盈人的图画。那是有一年的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去，坐汽车从公路进入祖国的南疆。小车在层峦叠嶂中穿行，两旁是密密层层的参天绿树，苍绿的是松柏，翠绿的是竹子，中间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色调深浅不同的绿树，衬以遍地的萋萋的芳草，绿把我包围起来了。我从惊喜而沉入恬静，静默地欢悦地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绿是象征着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绿是人生中的青年时代，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人类都有其生命中的青年时代。

0: 我愿以这支绿的歌献给生活在青年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青年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宣宗继位的时候已经37岁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李忱呢，在青年时期曾经出家为僧，当过和尚。但是这种说法呢，正史上没有记载，因为他恢复了佛教的地位，所以关于他出家的传说被佛教中人士大肆渲染。他登基之后呢，就把鼓动武宗灭佛的那个道士赵归真等人处死了，下诏天下恢复佛寺。因为在武宗时期是灭佛的，那么到他这一辈儿又恢复佛教了。为了给这个宪宗报仇，宣宗又派人毒死了郭太后。
3: 咱们讲宪宗李纯的时候不是交代过吗？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的郭妃，现在的郭太后伙同宦官毒死了宪宗，扶植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穆宗继位。郭妃毒死宪宗的事情正史上没有记载，但可以从宣宗的所作所为中找到旁证。李德裕是武宗朝最受信赖的辅弼大臣，直接参与了武宗时期的国事的重大决策，比如灭佛呀、选官呐、等等等等。宣宗继位当日就召见了李德裕，两人谈完之后宣宗便对左右的侍臣来了一句，说刚才来的是李德裕吧，每次看见他我都觉得不舒服。8天之后，宣宗对李德裕来了一个什么叫明调暗降，让他以门下侍郎的身份到荆南当节度使去了，而后是一贬再贬，让他老死在了崖州。位高权重的李德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排挤出朝廷，就连他的政敌牛僧孺都始料不及。宣宗又把工部尚书薛元赏和京兆少尹薛元圭兄弟二人分别贬到了中州和崖州。这两个人是李德裕的左膀右臂，尤其是这个薛元赏很有能耐。当年甘露之变时，长安极为混乱，朝廷行政系统瘫痪，神策军横行暴虐，全是薛元赏给恢复的。宣宗呢，说撵走就给撵走，这一举措宣告了李党政治的终结。接着宣宗把李德裕的位置给了长庆年间的进士及第白敏中，他是当时朝中唯一一个非李党的成员。牛党提倡科举，重视功名，也极合宣宗的胃口。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让牛僧孺恢复原官太子少时，只可惜没一年牛僧孺就过世了。宣宗皇帝极其重视科举制，认为只有进士登科才是真才实学，每次上朝召见新任官吏都先要问问对方有没有功名，是否中过举人进士，若是登科进士，宣宗便十分高兴。宣宗还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些改革。大中元年二月，礼部侍郎魏福向皇帝奏陈进士登科的情况，谈到有3名举人才学俱佳，本应该录取为进士，但由于他们的父兄都在朝廷做官，所以按照常例没有录取他们。宣宗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于是诏令礼部对此3人重新组织考试，如若考试合格就给予进士资格，并强调以后取士要唯才是举，不可遵循这个常例。对于科场舞弊，宣宗的手段也十分严厉。大中9年，也就是公元855年3月，礼部在考试举人时出现了泄露考题的情况，被御史弹劾，这引起了宣宗的高度重视。 立即下诏将贪污受贿的官员黄旭之等人处死，对于其他主考官也分别给予免职、降职、罚俸禄等处分，并全部取消已录取的实名举子的功名。宣宗的强硬手腕使得朝野震惊，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科场上的舞弊现象。宣宗在位时对大臣素来恩威并施，在朝堂下他对大臣总是相当的恭敬，也有私下交流，也是有说有笑，但在朝堂之上听大臣奏事的时候表现的是非常的威严，从不露出半点烦躁懈怠的神色。在宣宗朝居相位最久也极受宠信的令狐桃曾经对朋友说，说我在皇帝身边这么多年，受皇帝的这个恩德算最多的，可是每次去延英殿奏事都紧张的汗流浃背。对于内廷的宦官，皇帝也是应付的极有谋略。宦官们掌握禁卫军权，皇帝在笼络的同时也扶持外廷势力与禁军对抗，所以宣宗皇帝很明确地禁止宦官与外廷大臣交接。宰相马植是宣宗宠信的大臣，结交宦官马元志和这个马元志啊续同宗之谊，他们都姓马，500年前是一家。于是这个马元志将皇帝赏赐的一条金腰带转赠给了马植。宣宗知道了马元志是扶他登基的，又掌握禁军，所以宣宗没动他，却将马植的宰相罢免了，贬为常州刺史，公开宣布的罪名就是交通宦官。这样一来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马元志等一干宦官集团害怕下一个轮到他们，所以不得不有所收敛。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可以看得出，这个唐宣宗是谋定后动，一击制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是大伙看的那么一个什么小白痴所能够做到的。解决了这两件事情之后，宣宗皇帝开始他的工作了。我们说过，这个唐宣宗他是勤于政事的，非常喜欢读这个《贞观政要》，所以他重新整顿吏治，限制皇亲和宦官，他把死于甘露之变的这些官员几乎全部昭雪。当然他也动过心思想除掉宦官，可是呢鉴于前车之鉴，就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在对外的关系上，他击败吐蕃，收复和黄，这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对于吐蕃唯一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

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啊，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去要剃度，可是到那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后来啊，终于感动了这个郑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盘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儿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到了隋唐交际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这个戒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出家的比丘。玄奘在以前那叫沙弥，23岁的时候玄奘又重回久别的长安，此时战争啊早已结束，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烂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

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想当年文宗皇帝死的时候，原来的宰相牛党中的杨嗣富李觉没有拥立武宗李炎为帝，武宗继位后将两人分别贬出京城为官。在宦官裘世良的怂恿下，武宗派出中使想把杨李二人在途中杀死。刚任宰相的李德裕知道了，不但没从牛李党争的积怨出发而落井下石，反而从维护国家法律的公正性考虑，他立即会同几位大臣上奏力保杨李二人，说：“陛下呀，杨嗣富、李觉等人如果有罪，那么请陛下将他们重重贬官；如果真要杀了他们，那就要经过有司询问，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调出真相后再做处理。可是现在，陛下不但不交于有司处理，还派人暗杀，那国家的政令和法律又算什么呢？这才是使人担心的事情，万望陛下三思而行。”武宗思量再三，终于说：“那不杀他们了，你们派人去把已经上路的中使追回来吧。”经过了李德裕的苦劝，牛党的杨嗣富和李觉才幸免一死。可见李德裕本人还是能秉公办事的，所以说他卷进牛李党争真是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这个李德裕啊，是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接下来我们得说两句这个李商隐，因为在牛李党争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早早的就过世了，45岁。李商隐呢，字儿叫义山，是现在河南人。公元829年，李商隐拜见了当时的名臣令狐楚，很受这个令狐楚的这个赏识。可是咱得交代一句，这个令狐楚是牛党的人。那么在令狐楚的这个家里，可以说李商隐是如鱼得水，特别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那对待李商隐也是多为赞誉之词，竟是好话。那么李商隐在令狐楚病逝的第二年，就投在了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府中，成为了王茂元身边的一个幕僚。我们还得交代一句，这个王茂元是李党的人。李商隐在王茂元的府中深得王茂元的赏识，王茂元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而这个时候正是朋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您想想，李商隐最开始是投在牛党的门下，后来呢又改投李党门下王茂元的府中，这样一来呢，牛党的人就不高兴了，认为李商隐这个人呢忘恩负义，特别是令狐桃，所以很多牛党的人就开始排挤和攻击李商隐。也许是由于过早的卷入朋党之争，再加上李商隐这个人呢个性很孤僻，用现在话说呀，这个人脉不大好，特别是官场当中，李商隐呢不灵通，比较内向，

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仅仅在朝廷当中担任过九品的校书郎，而且任期也很短。30年的过程当中，李商隐将近有20年的时间是东家到西家，辗转于各处的幕府，远离家世，漂泊异地，所以这也让李商隐呢感到万分的痛苦。那么他这种心情也都在他的诗篇当中所体现出来。因为李商隐也是在牛党和李党相争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牺牲品，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发展很不顺利，郁郁而终。那么我们翻回头还来说这个李德裕，除了李商隐对他评价很高之外，那么近代的这个梁启超先生把李德裕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诸葛亮相提并论，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这是我们说的李德裕。那么在李德裕为相期间，其实他也做过很多的这些政绩，北破回纥，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阵，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李德裕这个人呢，办事专断，当然这么一来呢，也遭到了不少朝廷大臣的这些记恨。最后我们说了，武宗病故，宣宗继立，李德裕失势了，所以呢被贬崖州，白敏中、令狐桃先后为相。那么牛李党争以牛党大胜而告终，大唐王朝也即将走入到他的一个死胡同里。其实这种党争，这种冲突也进一步促使大唐的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一个更加混乱、更加分裂的局面，从而也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三次呢，是在戴宗年间，戴宗一继位，就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封他为翰林学士，命他还俗喝酒吃肉，并且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当时的权相元载看不上李泌，认为李泌留下来是跟自己作对的。正巧这个时候江西观察使缺少身边的幕僚，元载呢就找了个理由把李泌给挤走了。第四回呢，是在戴宗的大历末年间，元载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李泌给召回了。可是呢又蹦出一个长衮来，依然对于李泌也是排斥的，所以又让李泌到了现在湖南省当了一个团练使，后来又调任杭州刺史。他虽被贬任地方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仍有很好的政绩，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戴宗提出建议，戴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是在公元783年，当时已是唐德宗李阔继位后的建中四年。当时的藩镇势力很大，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以形成规矩，德宗呢就决定削藩，这就引起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德宗调往淮西前线的这些精援兵马，在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是粗米和素菜，士兵呢发生了哗变，用朱此为统帅，朱此自称为皇帝，联合其他藩镇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了奉天，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前线避乱。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当中仅待了两年。到了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因为李泌单人披马赴陕州平息达西鲍辉的叛乱有功，被任命为陕国观察使。翻回头再来交代一下这次兵变，直到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胜等率军攻克长安，朱此逃亡中被部将所杀，才算平息。紧接着德宗皇帝痛下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德宗在诏书当中宣布李希烈、田悦、李娜等人的这个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故而赦免了朱此以外的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藩镇一切的待遇如初。德宗的削藩之战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自此唐朝中央政权日益削弱。这个时候德宗需要李泌这样的人稳定政局，贞元三年把李泌召到了身边。这次李泌入朝为相，被封为叶侯。李泌啊，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他能反复申辩上达15次之多。总之呢，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政的筹划都收到了安定平和的迹象。贞元五年，一代奇才李泌去世。其实你看，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而且一次比一次受到重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李泌的处事方法和豁达的心态。也许李泌被排挤出朝廷，可能有怨心，但是并没有听到他的怨言，所以李泌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也使他东山再起有了一个保证。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头两次是主动入京之外，后三次都是被召入京，说明了当时的李泌已经能够顺应外物，对于名利看得很淡。而且呢，无论是建功立业在朝廷上，还是退隐林下修心养性，都能够过得很充实，心情很平和，并不是说像有些人怨天尤人，患得患失，满腹牢骚，没有，心态很平静。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死骨肉之间，善用谋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排难解忧，同时还能调和他们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虽然修道求仙，却从来没有以神仙怪诞来立身处世，实在是古今历史上少有的人物。李泌奏过一首《长歌行》，其中有几句：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徒，请君看取百年事，夜就扁舟泛五湖。要么建功立业，要么学道成仙，李泌的一生也实践了这首诗。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老屋后面的溪流，作者李汉荣。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了。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木须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刚把它绣好的图案放在了这里一样。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他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就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他珍惜这机会，他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想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地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溪流里，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看来，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旁边，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他与我那么近， 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他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它。它已经蜿蜒成我身上一部分静脉和动脉。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枣树下的诗，今夜清冽的微风送来九月的果香，蓝蓝的月色照亮秋天的橘黄，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的老城远离了喧嚣，像一棵树，平静安详，像一棵枣树，守着我的庭院，守着我的童年，任时光无情的折磨，却执拗着为我留下一树的果实，青红白翠，香甜可口。我庭院里的老枣树已驼了背，固执的根紧锁院里的青石，斑驳的枝扶住苍老的院墙。它在等待，等待我回来的九月，念念不忘，思念抛入岁月河流的回响。我的枣树静得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页，每一页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我的枣树静得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页，每一页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那么安禄山在骗取了李隆基的信任之后，除了范阳、平卢两镇以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与此同时，安禄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训练死士，准备造反。没过多久，李林甫死了，杨国忠接任宰相。几次三番就跟李隆基讲说安禄山会谋反，安禄山就说呀，声泪俱下，说臣对于陛下忠心，臣怎么会谋反呢？杨国忠这是想杀臣呢。所以老说李隆基呢就没信杨国忠的话。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带兵15万，号称20万，开始大军南下，起兵造反，号称什么呢？清君侧，忧国之危。这一开兵建仗，大唐王朝倒霉了，多年不打仗了，太平日子过久了，而且老也不练兵，战斗力也跟不上。所以呀，安禄山这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 净打胜仗了，可以说一路之上烟尘滚滚，直奔京师而来。天宝15年占领长安，进入了安史之乱的最高峰。安禄山呢，也直接造成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这么一个转折。什么原因？晚年的李隆基重用奸臣。我们说了，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这都是。现在人家羽翼丰满，起兵了。很多的这些郡县根本挡不住，要么没有兵，要么兵没有战斗力，所以人家是长驱直下。这怎么办？火烧眉毛，赶紧派兵抵抗吧。先后派去了几支队伍，可是有去无回。后来派安西节度使封长清、高仙芝抵挡安禄山，驻守潼关。潼关呢，易守而难攻。其实守住潼关不用开兵建仗，虽然说不能平息叛军，但是可以给中央朝廷以喘息之机，积蓄力量。可是这个时候呢，作为监军的这个宦官就跟唐玄宗讲了，说现在你看封长清、高仙芝闭门不战，有心投降叛军，这可不行啊！这得什么时候能平叛呢？得出门打呀！李隆基呢，不知真伪，下了一道圣旨，就以失察之罪、失职之罪，处斩了封长清和高仙芝。就这样，天宝15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这面死了两员大将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这哥舒翰是唐朝将领，是突厥族人。此时哥舒翰呢，已患风疾，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了。他属下的部将又明争暗斗，不听号令，均无斗志，他只有死守潼关，无法出击。宰相杨国忠啊，早就妒忌他，趁机跟唐玄宗进谗言，借皇帝之威强迫哥舒翰出战。天宝15年6月，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将战于灵宝，结果中了埋伏，兵败被俘，被安禄山囚于洛阳。由于顾及到高仙芝和封长清的下场，哥舒翰降了叛军。到了至德2年，哥舒翰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兵败撤退时所杀，当然这是后话。6月13，李隆基逃离长安，来到了马嵬坡。到这个地方，将士不走了，大伙儿怨声载道。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求陛下杀了杨国忠，杀了杨贵妃，要不然大军就得发生哗变，这怎么办？李隆基舍不得，这边迟迟不表态，最后憋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贵妃住在内宫，就算杨国忠有罪，可是这个贵妃没罪呀。两旁的人细说厉害，没办法，为了自保，迫不得已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赐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杨国忠呢，被乱刀砍死。当然关于这个历史上啊，有个传说说杨贵妃没死，后来东渡日本了等等等等啊，当然这只是个传说。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味征转，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到了公元666年，武则天参加了泰山封禅，同时呢，建议高宗给一些大臣封官加爵。为什么这么做？笼络人心。到了公元674年，武则天将高宗李治的皇帝称号改为天皇，自己呢叫天后，此外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干嘛？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同时，武则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高宗李治提了12条建议，史称谏言12事。这也是武则天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武则天。

天和唐高宗共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他跟宰相大臣们的关系都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突然死了，传说呢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受高宗之命监国，很有政绩，武则天呢也把他给废了，流放了，又找人逼他自杀而死，立三儿子李显为太子。到了公元683年，高宗李治去世了，李显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中宗李显。武则天呢，那就是皇太后。第二年，武则天就把李显给废了，改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为皇帝。武则天呢，命皇帝李旦居住于深宫，不得参与朝政，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软禁了，所有军国大事由他自己处理。武则天呢，开始临朝称制，真正开始了自己独断朝纲的时代。虽然说同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汇集十万之众讨伐武则天，可是武则天派了30万人马把这事儿很快速的给平定了。与此同时，武则天大开杀戒，什么顾命大臣裴炎等人杀，基本上清除了朝野当中的反对派，并且设计逼反了李唐的这些宗室，扫除了自己称帝的障碍。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废李旦，封他为皇嗣，还改姓武。在公元686年，武则天开始实行了一种奖励告密、任用酷吏的特务统治。武则天任用酷吏，其中有这么几位那还是非常有名气的。谁呢？有这么四位：来俊臣、索元礼、周兴、侯思止。其实要说起来，酷吏这个词儿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为什么用酷吏呢？因为李唐宗室和有一些元老不服，武则天为了对付和消灭这些人，就用了一批无赖的小人，用这些小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叫酷吏呢？就是这四个人呢，发明和采用的这些刑罚是残酷不堪，只要他们问案，自己那个罪名都先给你定好了，你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要是不承认就得多受皮肉之苦。比方说来俊臣发明这个酷刑啊，是费尽心机，审讯犯人的时候拿那个醋往鼻子里灌，你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来俊臣发明了十种大枷，什么喘不得、突地吼、反噬石啊，等等等等。甚至于这个来俊臣和手下还写了一本书，叫《告密罗织经》，还条理清晰，对于这些官吏怎么审讯都有详细的记录。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这些人的必读之书。朝野上下包括百姓提起这些人呢，是无不惊骇。接下来给您说的这个酷吏叫周兴，有一个词儿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周兴。怎么回事呢？因为周兴啊也是杀人无数，提起周兴二字，很多的人即便领兵带队的大将驰骋疆场，一听周兴也肝颤肝胆俱裂。后来这个周兴啊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很生气，派谁审理周兴呢？派来俊臣。
来俊臣很了解周兴。

0: 都吃这碗饭的，能不知道吗？就知道周兴铁嘴钢牙，要想叫周兴承认谋反，势比登天的。来俊臣也有招，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喝酒。酒席宴间，这个来俊臣呢，向周兴请教：“周兄啊，你说我现在审问犯人，最近我遇到个难题。哦，什么难题呀？有这么一个犯人，哎呀，铁嘴钢牙呀，就是不说。我各种各样的刑罚都用遍了，哎，一个字儿不说，一个字儿不讲，哎，急得我是奔奔直棒。不知道周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时候周兴喝的已经到量了，摇头晃脑，嗨，这事儿能把你给难住吗？我教你个法，你找一大瓮来，大坛子，你找一大瓮来，把这个犯人装到这瓮里，四周围拿慢火搁这煎烤。我跟你说，即便大罗神仙他都得招供，百事百灵。
1: 是啊是啊，好。
0: 来俊臣马上命人准备大瓮，旁边架起火，一切都准备齐毕了，就跟这个周兴讲：“周兄，来吧，你出的招你自己试试吧，请君入瓮。”哎呦，周兴这才反应过来，感情要对付自己呀。哎，我招，不管有没有罪也得招。当时上到官员下至百姓，只要被抓着，那吓得是魂飞魄散，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你看这来俊臣，哎，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狠。可是啊，到头来他也未得善终，最后啊，玩的有点太过火了，想诬陷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以及武则天面前的宠人叫张易之。你这还了得，老虎嘴里拔牙，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武则天没办法，把来俊臣来了个下诏弃市。什么叫弃市啊？就是杀了之后在街市之上暴尸，老百姓解气拍手称快。其实武则天现在多多少少也了解，任用这个酷吏呀，自己也背上骂名。所以呢，在公元697年杀了来俊臣，结束了武则天的酷吏统治。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故都的秋，郁达夫。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

0: 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月夜、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交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心，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齐、下得有味儿、下得更像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

0: 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直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

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也是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

城市，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

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那是成勺子，咱打着外拐半来饼。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

0: 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3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7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

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哈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那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9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
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名相房玄龄。要说起房玄龄，他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呢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啊南征北战，立下赫赫的战功。世人对于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颇高的。房玄龄本人的这个智能啊，就是说老百姓说话这个 EQ 和 IQ 也都是相当的高啊，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是凌烟阁24位功臣之一。我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房玄龄的故事。房玄龄别名叫房乔，字儿叫玄龄。也有的史书上记载呢，说他叫房玄龄，字儿叫乔松。他是唐代齐州章丘县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是中国唐朝的开国宰相。我们说了，房玄龄啊是世家出身，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辈辈是做官的。他的父亲叫房彦谦，房彦谦一生先后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和隋四个王朝的更换，那么也都是做官的，包括啊他的这个祖父、曾祖父也都做过，相当于平原郡的太守啊，南朝宋的太守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房玄龄这一代，可以说是博览经书，在这个官宦家庭当中自然而然的受其熏染。

18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而后当官。只是在那个年代生不逢时，因为房玄龄当官的时候正赶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当时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就在这个渭北投靠了李世民，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每平定一地的时候，就每攻城略地占有一地城池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就发现这个房玄龄与众不同。别人呢破城之日寻求什么啊，珠宝啊，玉器呀，房产呐，土地呀，美女啊，找这些东西。房玄龄则不然，每到一地先去网罗人才，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什么能人高士，干嘛？为秦王招贤纳士。他和杜如晦呢都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公元626年他也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个呢我们还会提到。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这五个人是并列，功劳是第一位的。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房玄龄呢升任为中书令。后来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到了贞观11年封为梁国公，可以说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后来官至司空，仍然宗理这个朝政。李世民东征的时候他留守京师，可以说为李世民前去征讨稳定了后方。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评价是谋略帷幄，定社稷之功。在贞观年间他辅佐唐太宗，总领百司，掌管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的这种修改，又同魏征共同修了这个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问贵贱。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出身低贱之门就不用，不是这样的，而且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所以后人对于这个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的这个诗作在《全唐诗》当中存有89首，在这89首诗当中有3首是写给房玄龄的。一个开国的君王为一个大臣3次赋诗，可见对于房玄龄的器重。后来房玄龄过世之后啊，谥号为文昭，配享太宗庙庭，请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给房玄龄篆刻这个碑文，当时这碑文2000余字。最为知名的有一句话叫道光首弃长琴正音，方似余风仙管留声。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的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的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嵩，房玄龄是排在头一位的。唐人柳芳曾经对于房玄龄有过一番评价，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定天下，集中相位，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既无可寻，

得以治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什么意思呢？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一直官拜到了相位，房玄龄他的功绩普天之下很难再找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他的这个德行和功劳可以说是相当之高，而且从不居功自傲。房玄龄有他的这个长处啊，治理天下，而且呢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他是综合得出个结论。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都是全文抄录，认为柳芳的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您打开史书看看，关于房玄龄这个评价也是很高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富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富，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富，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富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师傅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晏婴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带他以上宾之礼。晏婴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
2: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7: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6: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8: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
8: 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7: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8: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7: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2: 这么快？
0: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3: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4: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3: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4: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3: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4: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3: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4: 你说啥？
5: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3: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5: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000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4: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4: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4: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哎。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儿。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

0: 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来呀！
3: 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我头疼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

0: 呢？
1: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0: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北极熊说：
5: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4: 海豹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4: 企鹅说：
7: 我吃饭睡觉。
4: 记者问：
3: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2: 企鹅泪奔大喊：
7: 我就是豆豆。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1: 好
2: 好
1: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3: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4: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5: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5: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5: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5: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6: 对呀。
5: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3: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4: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3: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4: 274。”
3: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5: 等于星期2。”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2，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4: 哈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不遵医嘱。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7: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8: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9: 我没得钱。
8: 没钱？收他，把我按到。
9: 不！
10: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8: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1: 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 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2: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1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2: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0: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

消了手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3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
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公元1405年，在明王朝的西北边境，把都帖木儿带着5000名蒙古男女老少、16000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九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武备志》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
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3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2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朱棣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公用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2: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1: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

0: 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

0: 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5: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6: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5: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4: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5: 对，合适的。
7: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6: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7: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5: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4: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7: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6: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5: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

0: 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

0: 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4: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7: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
6: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8: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6: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 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1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12: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3: 3亩是吧？
12: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3: 80吧。
12: 好，
13: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的娘娘。
1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4: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1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5: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2: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5: 行，
12: 记不住人，稍等一下啊。
16: 等一会儿
12: 就拍
15: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6: 等那个
17: 着急了。
1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1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2: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李
11: 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5: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8: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9: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8: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0: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8: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5: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

0: 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

0: 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

0: 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四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六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

0: 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 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1: 应该说呢，这一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

0: 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冲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呢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冲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视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啊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啊，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站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0: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 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

0: 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那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他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他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0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0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0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行，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它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

0: 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他用仍然应用这个一二式反潜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二五式陆基反潜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二五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二五，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宙球滑翔型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宙球滑翔型导弹呢，它的
1: 冲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压实防汛责任，筑牢基层防灾屏障。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年入汛以来，我市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应急备战和宣传引导，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6月3号一大早，庐山县飞仙关镇应急消防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清点装备，明确当天的巡查任务。
2: 今天按照计划，我们要去看一下宋家沟滑坡和我们八桥沟的一个滑坡，然后再向群众发放那个宣传资料，然后我们再盘点一下我们物资仓库和防汛物资。然后
1: 在省道308八桥沟段滑坡地灾点，工作人员正对塌方区域的修复进展与边坡稳定情况进行细致巡查和现场测量。随后他们来到镇应急物资储备库，仔细检查物资完好率和有效期，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够调得出用得上。
2: 飞仙关镇地质灾害按照地灾点风险等级进行巡查，高风险点位每周至少开展2次现场巡查，中低风险点位每周至少开展1次巡查。
1: 2025年以来，飞仙关镇开展隐患排查检查180余次，发现安全隐患52处，完成整改52处，组织应急培训6次，宣传活动18场次，发放宣传资料28000余份，覆盖90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3: 汛期期间，我们将严格落实班子成员包片、镇干部包点、村组干部包覆援灾，常态化开展地灾、山洪、道路等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动态清零安全隐患，同时用好应急指挥部及信息化平台，实时监测舆情水情，高效下达指令，统筹处置险情。
1: 在汉源县富乡乡，一场防汛防滑防灾入户宣传加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巡查专项行动正深入开展。在辖区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逐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实地巡查，详细记录巡查数据，实时掌握隐患点动态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这儿汛期来了，我们应该要做到预前排查、预中巡查、预后海查，然后海查到有隐患情况一定要及时上报，如果有气象预警，我们第一时间将老百姓转移到应急避难场所。
1: 针对辖区村民居住分散、老年人防汛安全意识薄弱等，工作人员逐一上门开展防汛防灾入户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细致讲解汛期安全注意事项。
5: 乡上这些在组织我们培训学习，关于山洪危险时候要咋个避让。一般我们在低头住户楼发现了隐患的话，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就上报。
1: 与此同时，在明山区新店镇中坝村，村组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正紧盯重点人群、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巡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们中坝村将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5个山洪灾害点、1个地质灾害点的隐患排查，同时将加大防汛和避险转移宣传力度，提高村民自我防范和应急避险能力。
1: 据了解，中坝村辖区内地形复杂，沟渠纵横，共有5个山洪灾害点和1个地质灾害点，涉及32户、122名群众的转移安置任务。进入汛期以来，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指令直达。当前，我市上下将继续保持临战状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狠抓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每晚7点30分，雅安新闻联播。
1: 6月5号，由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雅安市档案局、档案馆和四川省档案学校、四川档案编辑部协办的
0: 2026年“档案与时代同行”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在省档案学校举行。四川省档案馆一级巡视员张辉华、市委常委、秘书长龚冰出席活动并致辞。
1: 活动围绕国家档案局确立的“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重点聚焦四川省档案条例颁布实施，以开放档案法治同行、档案记忆光影同行、红色档案数字同行、万档思政青春同行四个系列宣传活动为主线，通过知识问答、成果发布、数字展示、思政宣讲等丰富形式，充分展现档案记录伟大变革、服务经济社会民生、讲好四川故事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通报了四川省档案条例宣传贯彻情况与2026年档案开放成果，发布了红军长征口述历史档案转化成果等，多场沉浸式档案主题思政课堂接连开讲，档案工作者围绕英烈寻根开展专题宣讲，实现档案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现场媒体代表和学生代表分享了心得体会，向各市州档案馆及雅安师生代表赠送了档案文化成果，推动优质档案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7: 参加完这个活动，我感觉我学习到了更多的档案知识，同时我也深有感触。作为档案专业的学生，我感觉有一股使命在召唤我，他告诉我要将这些记忆传承和延续下去。
1: 全省综合档案馆业务能力提升班学员、雅安市县档案工作者及大中小学师生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活动。
0: 2026年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我市宝兴县邓石沟景区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与全国各地主流媒体的140余名记者，也从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开启了此次集中采访。
1: 宝兴作为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和国家公园建设的重点县域，近年来持续深挖生态产品价值，不断打通生态资源向文旅产业、文创产品转化的通道。记者团在宝兴县邓石沟景区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里，了解当地如何将熊猫粪便青团变成特色文创香薰蜡烛、竹纤维文创书签等这一生态新价值。随后，记者团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天泉喇叭河入口社区，记录当地通过智慧管护筑牢生态根基，以多元产业激活生态红利，构建起生态守护、产业发展、群众共富的天泉喇叭河入口社区实践。据悉，活动期间，记者团将兵分多路，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川陕甘三省重点片区，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深入一线挖掘鲜活素材，讲好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动故事。6月5号，雅安市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场宣传活动在宝兴县牧平红军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宝兴县介绍了生态建设成果，学生、企业、护林员、环保执法4类代表共同宣读环保倡议书，并在承诺墙签名。古风舞蹈、环保歌曲、藏乡特色歌舞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生态理念。场外同步设置生态摄影展、青少年自然笔记展以及旧物置换、环保游园等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此次活动旨在营造全民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我市将以环境日为契机，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守护绿水青山。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近日，位于雅安市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红豆相思谷的雅安红豆树，在扎根山间近2700年后，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
8: 红豆树开花了，我们就想出来看哈，感受还是很不错。
1: 除了赏花，景区内还能邂逅珍稀鸟类。2年前，有游客在拍摄古树时，意外记录下猛禽鹤林鸮的身影。 此后这里也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追逐的目标。
9: 花期呢，大概就是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持续一个月。很幸运的是，在那开花的阶段，又来了几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鹤岭鸮。
1: 未来，禹城区将持续推进雅安红豆古树公园建设，因地制宜打造一个集保护、科普、宣教、休闲于一体的雅安红豆生态旅游网红打卡地。
0: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2026年高考将从6月7日正式开启，在雅安禹城，有一位平凡的出租车司机，用19年的坚守，为一届又一届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成为雅安高考季最温暖的底色。
10: 搞个活动，然后就是爱心送考，这样在社会的那个就是响应面啊，一个正能量的东西也比较好。
11: 怎么了？高考了，然后捡到是车款，我该把安全隐患排除了，然后我参加高考的运营，就是寒窗苦读12年，然后呢，我们把车子车况检查好，准备工作做好，参与这个高考的接受工作，做好保障，让娃儿们轻松安全的去复考，考出好成绩。
10: 前两年嘛，送了一个考生二中的，父母都没在身边，没人陪考，他就提出来要求我们单独送他。这样子呢，就用我来完成这个接送任务。我也鼓励他，然后正常的发挥来迎接这个考试。最感动的就是说，他在中途主动的给我买了一瓶水来准备起个喝，送给我喊我喝点水。在这个事情呢，让我也非常之感动。今年我58岁了，为什么一直坚持在做这项工作？主要是这些娃儿呢，有朝气，有活力。在未来的工作中，只要我能干得动，一直去坚持，就是高考护航这项工作，做到底。
12: 为高考留子加油！
1: 2026年高考临近，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压实责任，周密部署，全力确保全市17处考点及保电点位用电稳定可靠。公司提前对接教育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对55座变电站、62条线路及考点开展全面巡检排查，消除安全隐患26项，同时配齐应急发电车8台、发电机7台，完成应急演练，累计投入保电人员400余人次，考前保电准备全部就绪。高考期间，雅电集团将实时监控电网运行，优化供电方式，实行专人驻点值守，全天候应急待命，以严密举措硬核保障，为雅安高考保驾护航。6月5号，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受高原低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影响，6号夜间到7号白天，我市阴天有中到大雨，个别暴雨，其余时间以阴天或阴天见多云为主，傍晚到夜间多分散阵雨。6号最高温度在28至31摄氏度，后期全市城区日最高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天气适宜考生发挥。
13: 高考期间呢，与降水过程重叠，7号前后呢，我市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出现短时积水，建议考生提前规划好前往考点的路线，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准备好雨伞、雨衣等防雨用品，避免因天气原因耽误考试。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同时呢，他也是古文运动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但善于写文章，而且直言敢谏，也是一位政治家。韩愈字儿叫退之，谥号文公，所以呢，历史上又称韩文公。韩愈是河阳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孟县人。因为这个韩氏啊是昌黎的大姓，所以呢，韩愈又自称是昌黎人，又管韩愈叫韩昌黎。韩愈的童年其实啊并不幸福，三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韩慧、嫂子郑氏抚养长大。韩愈擅长写文章，他哥哥就好写文章，所以对于韩愈颇有影响。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来到了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可是一直到了公元792年第四回才考中了进士。25岁的韩愈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仕途啊并不很顺畅，直到29岁的时候才在董进的这个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小官，36岁做到了监察御史，可没过多久就给贬为阳山的县令。此后一直到50岁，这个官职啊一直是沉浮不定。韩愈支持永贞革新，反对宦官专权。永贞革新，咱们讲唐顺宗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顺宗继位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割据，可惜最后失败了。虽然在韩愈的《顺宗实录》里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不高，那都是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意气之争，对革新内容还是基本肯定的。对因此事受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同情的。吴元济的叛乱爆发之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积极主张讨伐，并且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加了这个战役。元和12年，淮西的战乱平息，韩愈因为有功，所以升为刑部侍郎。元和14年，也就是公元819年，晚年的唐宪宗啊，一改中兴之主的勤政态度，开始迷信佛教。宪宗听人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而且呢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呢瞻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皇帝就有了另外的心思，就打算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一个令，那底下都忙懵了。为什么老话说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这种狂潮，举国上下，劳民伤财，上行下效啊，当头的喜欢这些事儿，你说底下人能不跟风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为之倾家荡产。韩愈呢一直是以孔孟之徒自居，韩愈是一个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士， 在《原道》和《崇达章纪书》两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道统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杨雄。在这个道统体系里，韩愈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的唯一继承人，所以韩愈很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韩愈既以儒学为正统，独尊孔孟之道，所以在信仰上就排斥佛老，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他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本章，就是流传至今的名篇《谏迎佛骨表》。什么意思呢？劝谏宪宗不要做这种迷信的事。韩愈就说，这个佛教啊，原本就不是中国，是东汉时期传入的，而且对于国家没什么好处。陛下请想，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但凡信奉佛教的皇帝都很短命。臣劝陛下呀，应该啊到此为止吧，应该抵制佛教，让这些僧人都还俗。干嘛呀？不能够传宗接代。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留着这些佛教的典籍有什么用？都应该烧了，应该把寺庙变成民房。老百姓啊，现在还有很多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等等等等。上了一道本章给宪宗，里面说的最激烈的观点就是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你想，现在的宪宗正想长生不老，正执迷于这个佛教呢，这时候有一个给打号的，那宪宗能高兴？就把宰相裴度给找来，说你看看，这是韩愈上的一道本章。裴度一看宪宗皇帝这脸上这色儿就不对，把这个折本拿过来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韩愈啊，你说的对不对？对，可是你说话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说的太直接了，你这样万岁爷怎么下得来台啊？宪宗皇帝是极为恼怒，非要把韩愈处斩不可。裴度连忙跪倒求情，万岁，韩愈这个人是人才啊，如若我们失掉韩愈，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百姓皆无益处。纵然韩愈有过，还望陛下法外施恩，能饶过他这次。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也有很多人也都跪下求情。宪宗皇帝这气儿这才好过点，但是纵然没杀，也不愿在京城里见到韩愈，就把韩愈降职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

0: 硬核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10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 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 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使其在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其在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其在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其在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

0: 有两个，第一个是延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一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嗯，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

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七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

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唱在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传呼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一个卖歌，那么唱的时候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0: 应向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然后大家再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看到路
3: 啊！甜香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3: 然而，甜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甜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添，放到前。
2: 都有些高调，
1: 他就是唱不上去，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
3: 那好，这个。
1: 他其实嗓子很亮。
4: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5: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4: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 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1至2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 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爸妈，我想去昆明上学。
3: 昆明？什么学校？
2: 昆明华夏中专。我查了招生信息，他们招我这样的人。
3: 好，爸支持你。
4: 姐，你早该这样了。
5: 那好是好，可是咱们家这个条件，不说学杂费，你一个人跑那么远，谁来照顾你呀？
6: 我陪姐姐去上学。你们不是说我是姐姐的双腿吗？我可以啊。
4: 小妹，你就别裹乱了。
2: 妈，我可以照顾自己，没有腿我还有手啊，我不比正常人差。我知道上学是要花钱的。我
4: 姐，反正我也考不上大学，我出去打工供你上学。
2: 我不要你的钱。
4: 姐，我不上大学也可以靠力气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你不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3: 你们姐弟就别争了，你们要是有出息了，爸就是砸锅卖铁要供你们全都上学。
4: 爸，咱家哪还有钱啊？这些年为了我姐，为了这个家，你和我妈没日没夜的辛苦。您看你二老才多大年纪都满头白发了。
2: 妈，哎
5: 呀，求是爸妈没用，委屈你们姐弟。
4: 妈，
7: 这一家人都是怎么了？

0: 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儿吧。红琼，小红都告诉我了，你想读华夏中专，对吧？
1: 我，
0: 你们一家人在为学费发愁，是不是？
2: 刘干部，你看着。
0: 杨大哥，你和大嫂叫我佳慧就成。我这次来呀，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0: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红琼可以申请免除学费和提供教材补贴的福利。我们县残联已经和昆明那边都联系好了，他们答应免除学费，还提供一些补贴福利。
2: 这
0: 个
2: 太好了。
0: 红琼，以后再有啥困难，不是还有咱县残联吗？
1: 刘阿姨，这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呦，爸，
2: 太好了。
1: 妈，我可以去上学了，去昆明上学了。
2: 是，太好了
4: 呀，
2: 太好了。
4: 刘阿姨，你帮了姐姐，你也帮我一下吧。
2: 小妹，
0: 帮你？帮你什么呀？
4: 让我也去昆明照顾姐姐呀。
2: 现在还
1: 去什么昆明啊？

开心的世界。其实他早已知道，他的人生里可能再不会有一帆风顺，但在比赛中的连续三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春气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
2: 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路过宋皇台公园，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很难想象700多年前那大的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
3: 这是香港作家学者小思在香港故事当中的一段文字。小思1939年生于香港，本名卢伟鸾，他一直埋首于香港文学的口述历史，默默研究香港文学而香远益清，以香港文坛的擎灯使者获得了2015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沉潜敦厚，谦恭坚毅，明辨慎思，姿兰树慧，小思携书香而来，穿越了斑驳的时光印痕而没有褪色。
1: 我去内地旅行，哇，看见那些地名就是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念的历史，经过一个地方，哇，什么洛阳啊，什么西安，这些都是历史嘛。但是我是从哪里学的？我是从文学里头学的。
4: 现代的香港摩登而梦幻，在香港市民的急促步伐之间，大概没有人能够在宋皇台前再去评掉千年前历史人物的命运，而小思却用自己的文字，用《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册，将香港朦胧的身世变得清晰。书香这种文化上的主观嗅觉，将那一个朝代的历史拉到了都市霓虹的眼前。
3: 人类发展的图志当中，书籍的作用无法回避。小思用书籍记

0: 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一个故事，感受一种力量。对于文人来说，宋朝会是他们向往的时代，因为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弥漫。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哲学》之中说，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功夫。对读书作为功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熹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
1: 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同仆不可不训。
2: 朱仁求，朱熹第27代裔孙，现在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他说，在朱子的祭祀礼上，朱家的后人都要齐声背诵朱子家训，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精神。
3: 格物致知就是及物穷理，就是通过接受事物去穷究事物背后的它的根本的规律，最后的天理。那格物致知实际上就要你去读书，怎么去格物致知？不同的读书，要学习，要终身去学习，这个都是朱子哲学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
4: 住的房子是这样的，根据民国的记载，然后严老师他们回忆，
5: 他住了的，哎，这有文字记载就不敢说了。他大概就原来只有两件，也是很简单的。不，这是个很，这是画了个两件当中，他自己挖了一个池在上面架了一个桥，桥估计也是很简单的，可能不没这么复杂。那个
2: 2015年5月21日，全球首座实质运行的朱子书院在厦门同安开园。作为同安的文史专家，严立水给来这里参观的人讲解着朱熹与同安和福建的渊源。
5: 比方说这个讲学啊，还有办学的风气啊，这个都是从朱熹那时候开始起来。因为原来这边闽南特别同安这一带的民风不好，叫做民风强悍，素称难治，不好治理的，哎，那个也不讲礼貌，反正就是民风不好。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一个是要从教育入手，要办学校，要讲学，要来宣传这个孔孟之道，这一套理论是什么，用这一套的。
0: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南宋书院有267所，跟朱子相关的就有67所，占比超过1/4。在宋代，得益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突破了贵族的把控，更多的平民阶层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让宋代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6: 宋朝因为有这个教育的普及，印刷的那个发展，所以一般老百姓读书能力比较强了。另外一方面，五代以来那个世家大族也没法子再维持他们那个崇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好了，到那个赵匡胤起来的时候，由赵匡胤开始开科举士，唐朝的科举已经有了吗？唐朝的科举啊，每一科录取的人几十个人，少的时候几个人而已啊，对推动那个民间的教育帮助不大。而且很多那个唐朝大官都是民经科出身，只有儒家经学出身，进士科出身的呢其实不太多。到宋朝以后宋太宗的时候把那个科举名额大大扩大，几百人一科，几百人，而且考中那个进士以后都能当官， 那人人都读书，宋朝人开始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了。
0: 尽管造福宋代教育向市民阶层普及的是雕版印刷，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印刷术 2.0 版本的发明造就了基础。在沈括影响世界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用不到300字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及其发明者毕升。毕升纪念馆讲解员：
7: 那对于毕升呢，这样位伟大的发明家，唯一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第18传，作者呢一共是用了274个字作为介绍。然而谈到毕升的也仅仅只有12个字，就我们看到了气力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毕升的整个一个家族，他的生卒年月日真语言不详，所以说他的一个生世呢，是给我们很多人是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
8: 每次我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的景色等着我，有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今天来拍那个紫杜鹃啊，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有云海了，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
2: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升故里，一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小城，因为武英高速的开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杜鹃花海吸引来的游客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毕升的影子，毕升大道、毕升饭店、毕升森林公园，人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纪念毕升，纪念这位改变了世界的北宋布衣。
9: 2002年，我断断续续10年时间仿《梦溪笔谈》记载的毕升衣法，以纯胶泥加工，纯胶泥什么成分都不掺，
10: 就是泥。
9: 对，制成了5000多个泥钵，这是4000多个，还有外面博物馆还有。100多枚印章，50多幅字画、版画，印制效果都比较好。
10: 上面那个是印
9: 出来的？这都是我搞的，这个是印出来的。
10: 确实非常清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1: 提到郭庄，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一群藏族朋友围成一个圆圈，欢快地载歌载舞呢？然而在康定，郭庄却不仅仅是舞蹈。康定的郭庄是康定地区所特有的，因茶马贸易而逐渐兴起的一种特殊行业。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康定郭庄。那么康定郭庄最初是怎么产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
12: 康定这个郭庄是怎么样回事？这郭庄我们讲呢，就是说以前藏族人就是三个石头点个锅，烧水煮饭熬茶，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嘛。他草原上生活也是这样的。康定是民政土司管辖，民政土司管辖是一样，他每年他是个大土司，他就康定的周围就还有18家小土司，都是民政土司的下属，等于是这每年这小土司都要来上供，是吧？上供呢，就是来最早来呢，就是也是对这个草原上那个人母，哎呀，很原始的生活嘛，就也这样搞，去打地锅啊，做饭吃。后来这个民政土司慢慢也做大了，每年的来量啊多了，所以他就怎么办呢？他就修了点点石头房子，相当于他的私下的招待所来供大家住。
11: 通过杨老师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郭庄最原始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锅制造。到了民政土司时期， 郭庄就开始承担往来各部落

0: 各阶层的官吏特使以及商旅的联络接待工作。最初康定的郭庄只有四家，由明政土司的家臣管理。到了清朝康乾时期，随着康定茶市贸易的发展与扩大，大量的汉藏商人涌入康定，郭庄就增加到了48家。与此同时，郭庄的功能也从最初单一的联络接待工作，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集中介、食宿、货站、加工、金融为一体的经济行业。郭庄早期的建筑风格是翻民垒雕的藏式多层结构，后来受汉文化的影响，多数郭庄都改为了汉藏融合的四合院风格。院里一般有2到3层的小楼，门楼高大，旗杆耸立，进门就是大的院落和走马转阁的回廊。楼上是主客休息、生活和接待的地方，底层则是库房，放置郭庄自用物资以及客商们的货品。因为承担的功能比较多，郭庄的面积都很大。比如康定有名的包家郭庄就有3重大院、60多间客房，建筑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康定郭庄多数都有较长的经营历史，像下桥瓦斯雕的包郭庄、诸葛街的木郭庄、明正街的汪郭庄等等，都持续了3-4代人经营，有1-2百年的历史。郭庄的经营者通常为女性，藏语称阿加卡巴。在康定边茶贸易初兴时，郭庄的男主人把精力都放在了侍奉土司上，偏重于听差应使，协理行政事务。这样一来，郭庄的女主人就被推向郭庄经营管理的前台。
1: 郭庄阿加它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脏看花都要会说，第二个这些女子都应该很漂亮，能说会道，由他们来当郭庄阿加，他解决个啥子问题呢？张三来了过后啊，你比如说拉萨来的、玉树来的、啥子巴塘、理塘来的，他张三就很奇怪的，他今天做了你这个郭庄，他就再不改了，第二次还是他一直要做下去，说他们郭庄基本上形成了自己这个客户是稳定的。
0: 正如杨老师所说，各家郭庄所住的商客一般都是相对固定的，很少会有变动。例如西藏拉萨三大富商之一的三都昌，每次来康定就只住天主教堂后街的白家郭庄。而号称西康省涉藏地区资金最大的大金寺，到康定首先会选木家郭庄居住，只有客货实在太多的时候，才会选择南门白家郭庄或包家郭庄。据说抗战后，木家郭庄曾遭遇火灾，全部房屋被焚，主人无力重建。最后是住在木家郭庄的大金寺客人给他们捐助了巨款，帮助他们重建郭庄，并且不要任何报酬和特权。由此可见，郭庄和商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藏商与汉商语言不通，需要郭庄阿加帮忙翻译才能交易，所以一般情况下，雅安一带的茶叶运到康定后，会先进入茶号，由茶号通知郭庄，再由郭庄主人与藏商联系磋商。因此在藏汉贸易中，郭庄阿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藏商需要通过他们买到价格合适、质量上乘的茶叶，茶号则希望通过他们将自己的茶卖出好一点的价钱。四川通志中关于郭庄阿加有这么一句评价：经济商务，传译语言，明习遗憾之情过于男子。由此可以看出，在康定的许多郭庄里，都是阿加们掌控着汉商和藏商的交易制定权。他们为人热情大方，讲究信用，无论是藏商还是茶号，都很信赖和尊敬他们。康定郭庄对住进来的藏商是免

0: 收食宿费的，就算葬商住上半年或一年，郭庄也分文不取。不仅如此，郭庄还会以藏族的生活习俗热情款待他们，让商人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藏商与茶号的生意做成后，郭庄会雇人替他们将茶包从茶号转运至郭庄，再由郭庄雇请的假珠娃，也就是缝茶工，将竹篾包装的茶更换成牛皮包装，以方便藏商后期的运输。换过包装的茶叶分满包和花包两种，其中满包指的是将茶叶用牛皮全部重新包装，再用细条牛皮绳缝合得严严实实，一般会发运到远一点的地方，像拉萨、昌都、甘孜、德格、石渠、玉树等。而花包则只是将茶叶两头用牛皮包装，中间则按照规格用牛皮缝成很均匀的花纹。花包一般会发运到较近一点的地方，像雅江、道孚、理塘等地。康定的大部分郭庄都有自己固定的假珠娃，人数大约在20左右，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假珠娃更换完茶叶包装后，藏商就会自己拿笔在牛皮上写好要发运的地方，茶包就可以起运了。当茶包由茶号转运至郭庄后，藏商就需要付佣金给郭庄了。佣金分为两种，一为退金，这是成交后给的，具体标准是每包茶付银3分，累积超过50两时另付银1分，折合下来大约为成交总额的4%。另一种佣金名为堂金，是藏商离开郭庄时给的，堂金也是按茶包计算，每包茶付银1钱。堂金最早是没有的，后来常有一些茶商携带家眷小孩入住郭庄，而郭庄主人往往对他们照顾有加，经常以糖果零食款待，茶商离店时就向郭庄主人做一点回敬表示感谢，时间一久就相沿成俗，成了定例。郭庄为茶商提供周到热情的服务，而茶商则回馈以郭庄高额的收益。据史料记载，康定靠经营郭庄发家致富的人家不在少数，像夏桥瓦斯雕包家、诸葛街穆家、明正街汪家，他们的郭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大洋。而随着郭庄资金的充裕，他们的另一个功能也渐渐被开发出来。
1: 掌上摆着来卖茶，我想多卖点茶，钱不够了怎么办？他担保，长孙大家都是很讲信义，他担保之后，他有点像这个啥子，我们讲的古代的钱庄。
0: 凭借着郭庄的担保，茶商可以先拿茶，再给茶号付款，而茶号呢，因为有郭庄做担保，也不怕收不到钱。一来二去，郭庄在客栈、中介、加工之外，又兼具了钱庄和银行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康定郭庄在推动边茶贸易、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清末明初，随着边茶业的逐渐衰退，康定郭庄的户数有所减少。1954年，随着川藏公路的通车，郭庄这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行业，终于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2: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

0: 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怕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呢，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的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取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 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

0: 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1: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0: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3: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2: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3: 吃。
4: 呵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那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有？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就一点都不讨女人喜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子，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的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1: 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
0: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

0: 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他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晚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的，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

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王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黄土地里的背影》第二集。
2: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好去镇上接你啊。
3: 有急事找你。欣欣，你跟叔叔出去玩好。

0: 压实防汛责任，筑牢基层防灾屏障。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年入汛以来，我市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应急备战和宣传引导，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6月3号一大早，庐山县飞仙关镇应急消防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清点装备，明确当天的巡查任务。
2: 今天按照计划，我们要去看一下宋家沟滑坡和我们八小沟的一个滑坡，然后再向群众发放那个宣传资料，然后我们再盘点一下我们物资仓库和防汛物资。然后
1: 在省道308八桥沟段滑坡地灾点，工作人员正对塌方区域的修复进展与边坡稳定情况进行细致巡查和现场测量。随后他们来到镇应急物资储备库，仔细检查物资完好率和有效期，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够调得出、用得上。
2: 飞仙关镇地质灾害按照地灾点风险等级进行巡查，高风险点位每周至少开展2次现场巡查，中低风险点位每周至少开展1次巡查。
1: 2025年以来，飞仙关镇开展隐患排查检查180余次，发现安全隐患52处，完成整改52处，组织应急培训6次，宣传活动18场次，发放宣传资料28000余份，覆盖90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3: 汛期期间，我们将严格落实班子成员包片、镇干部包点、村组干部包覆援灾，常态化开展地灾、山洪、道路等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动态清零安全隐患，同时用好应急指挥部及信息化平台，实时监测舆情、水情，高效下达指令，统筹处置险情。
1: 在汉源县富乡乡，一场防汛防滑防灾入户宣传加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巡查专项行动正深入开展。在辖区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逐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实地巡查，详细记录巡查数据，实时掌握隐患点动态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这儿汛期来了，我们应该要做到预前排查、预中巡查、预后海查，然后海查到有隐患情况一定要及时上报，如果有气象预警，我们第一时间将老百姓转移到应急避难场所。
1: 针对辖区村民居住分散、老年人防汛安全意识薄弱等，工作人员逐一上门开展防汛防灾入户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细致讲解汛期安全注意事项。
5: 乡上这些在组织我们培训学习，关于山洪威胁时候要咋个避让。一般我们在低头住户楼发现了隐患的话，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要上报。
1: 与此同时，在鸣山区新店镇中坝村，村组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正紧盯重点人群、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巡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们中坝村将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5个山洪灾害点、1个地质灾害点的隐患排查，同时将加大防汛和避险转移宣传力度，提高村民自我防范和应急避险能力。
1: 据了解，中坝村辖区内地形复杂、沟渠纵横，共有5个山洪灾害点和1个地质灾害点，涉及32户、122名群众的转移安置任务。进入汛期以来，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指令直达。当前，我市上下将继续保持临战状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狠抓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每晚7点30分，雅安新闻联播。
1: 6月5号，由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雅安市档案局档案馆和四川省档案学校、四川档案编辑部协办的 2026年档案与时代同行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在省档案学校举行。四川省档案馆一级巡视员张辉华、市委常委、秘书长龚兵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围绕国家档案局确立的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重点聚焦四川省档案条例颁布实施，以开放档案法治同行、档案记忆光影同行、红色档案数字同行、万档思政青春同行四个系列宣传活动为主线，通过知识问答、成果发布、数字展示、思政宣讲等丰富形式，充分展现档案记录伟大变革、服务经济社会民生、讲好四川故事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通报了四川省档案条例宣传贯彻情况与2026年档案开放成果，发布了红军长征口述历史档案转化成果等，多场沉浸式档案主题思政课堂接连开讲，档案工作者围绕英烈寻根开展专题宣讲，实现档案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现场媒体代表和学生代表分享了心得体会，向各市州档案馆及雅安师生代表赠送了档案文化成果，推动优质档案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7: 参加完这个活动，我感觉我学习到了更多的档案知识，同时我也深有感触。作为档案专业的学生，我感觉有一股使命在召唤我，他告诉我要将这些记忆传承和延续下去。
1: 全省综合档案馆业务能力提升班学员、雅安市县档案工作者及大中小学师生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活动。
0: 2026年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我市宝兴县邓池沟景区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与全国各地主流媒体的140余名记者，也从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开启了此次集中采访。
1: 宝兴作为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和国家公园建设的重点县域，近年来持续深挖生态产品价值，不断打通生态资源向文旅产业、文创产品转化的通道。记者团在宝兴县邓池沟景区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里，了解当地如何将熊猫粪便青团变成特色文创香薰蜡烛、竹纤维文创书签等这一生态新价值。随后，记者团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天泉喇叭河入口社区，记录当地通过智慧管护筑牢生态根基，以多元产业激活生态红利，构建起生态守护、产业发展、群众共富的天泉喇叭河入口社区实践。据悉，活动期间，记者团将兵分多路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川陕甘三省重点片区，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深入一线挖掘鲜活素材，讲好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动故事。6月5号，雅安市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场宣传活动在宝兴县牧平红军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宝兴县介绍了生态建设成果，学生、企业、护林员、环保执法四类代表共同宣读环保倡议书，并在承诺墙签名。古风舞蹈、环保歌曲、藏乡特色歌舞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生态理念。场外同步设置生态摄影展、青少年自然笔记展以及旧物置换、环保游园等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此次活动旨在营造全民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我市将以环境日为契机，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守护绿水青山。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日，位于雅安市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红豆相思谷的雅安红豆树，在扎根山间近2700年后，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
1: 红豆树开花了，我们就想出来看哈，感受还是很不错的。
0: 除了赏花，景区内还能邂逅珍稀鸟类。2年前，有游客在拍摄古树时，意外记录下猛禽鹤凌霄的身影。此后，这里也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追逐的目标。
2: 花期呢，大概就是5月中旬到6月中旬，持续1个月。很幸运的是，在那开花的阶段，又来了几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鹤凌霄。
0: 未来，禹城区将持续推进雅安红豆古树公园建设，因地制宜，打造一个集保护、科普、宣教、休闲于一体的雅安红豆生态旅游网红打卡地。
3: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2026年高考将从6月7日正式开启，在雅安禹城，有一位平凡的出租车司机，用19年的坚守，为一届又一届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成为雅安高考季最温暖的底色。
4: 搞个活动，然后就是爱心送考，这样在社会的那个就是响应面啊，也正能量的东西也比较好。
5: 这么了，高考了，然后讲到是车管，我该把安全隐患排除了，然后我参加高考的运营，就是焊厂工作12年，然后呢，我们把车子车况检查好，准备工作做好，参与这个高考的接受工作，做好保障，让娃儿们轻松安全的去复考，考出好成绩。
4: 前两年嘛，送了一个考生二中的，父母都没在身边，没得人陪考，他就提出来要求我们单独送他。这样子呢，就用我来完成这个接送任务。我也鼓励他，然后正常的发挥来迎接这个考试。最感动的就是说，他在中途主动的给我买了一瓶水来准备起个喝，送给我喊我喝点水。在这个事情呢，让我也非常之感动。今年我58岁了，为什么一直坚持在做这项工作？主要是这些娃儿些呢，有朝气，有活力。在未来的工作中，只要我能干得动，一直去坚持，就是高考护航这项工作，做到底。
6: 为高考留子加油！
0: 2026年高考临近，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压实责任，周密部署，全力确保全市17处考点及保电点位用电稳定可靠。公司提前对接教育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对55座变电站、62条线路及考点开展全面巡检排查，消除安全隐患26项，同时配齐应急发电车8台、发电机7台，完成应急演练，累计投入保电人员400余人次，考前保电准备全部就绪。高考期间，雅电集团将实时监控电网运行，优化供电方式，实行专人驻点值守，全天候应急待命，以严密举措、硬核保障，为雅安高考保驾护航。6月5号，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受高原低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影响，6号夜间到7号白天，我市阴天有中到大雨，个别暴雨，其余时间以阴天或阴天见多云为主，傍晚到夜间多分散阵雨。6号最高温度在28至31摄氏度。后期全市城区日最高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天气适宜考生发挥。
7: 高考期间呢，与降水过程重叠，7号前后呢，我市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出现短时积水，建议考生提前规划好前往考点的路线，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准备好雨伞、雨衣等防雨用品，避免因天气原因耽误考试。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它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 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股的那个刺股的故事。

0: 郊营三十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三十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叫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人，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他这时候周天子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是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1: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6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0: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面有一个赵

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十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四五天，再有个四五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它，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他合众弱去抗一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一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呐，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呢，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联

0: 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5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10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5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5国打他1个，这样我们6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6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就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6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6国的相印，腰里别了6个图章，是吧，6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6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6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6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6国，促使6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6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6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6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

0: 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啊，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啊，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的好，出道晚了。啊，张仪这个人呐，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就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惜，就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着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了。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这个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了，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住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他总得抱着一筹啊，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 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两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啊，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张仪说我刚富贵，我要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这个门客跟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激怒你，让你到秦国去，又怕你吃苦，所以让我带着这么多钱一路上做你的贴身管家，让你住高级宾馆。现在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得回去交差啊，任务完成了。张仪一听非常感慨，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秦的算计的这个计谋之中，我竟然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如苏秦。这是第一。第二，你想想我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呐，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呢？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国去。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 他采取了

0: 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遵秦了，他一遵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个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有抗秦的一面，同时六国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所以六国呢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啊，六国的利害不一，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给联合之间摇摆，打得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他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援交进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

0: 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远交近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昭王称》。
1: 我叫何诗涵，今天为大家朗读的是《升国旗》。中国国旗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向着国旗，我们立正；望着国旗，我们敬礼。谢谢大家，
2: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名山五岳，在中国古代，人们把位于中原地区的东西南北方和中央的五座高山定为

五岳及东岳泰山，在山东省海拔1545米，南岳衡山在湖南省海拔1300.2米，西岳华山在陕西省海拔2154.9米，北岳衡山在山西省海拔2016.1米，中岳嵩山在河南省海拔1491.7米。古代帝王相信五岳上都有神仙居住，许多帝王便在五岳上举行封禅和祭祀盛典，因此在中国古代，五岳就不仅仅是著名的高山，还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东岳泰山为中国五岳之首，号称天下第一山。泰山地处山东省中部，因位于中国东部，所以称为东岳。泰山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古建筑主要为明清风格。泰山被尊为华夏神山，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同时，泰山也是佛道两教兴盛之地，是历代帝王朝拜之山。历代帝王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历代名人对泰山以仰慕备至，纷纷到此游览。历代赞颂泰山的诗词多达1000余首。走进泰山，就如同走进了深厚的中国历史。游览泰山的最佳时间为每年的3月到11月。游泰山时要看4个奇观：泰山日出、云海玉盘、晚霞夕照、黄河金带。西岳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境内，距西安120千米，它由中、东、西、南、北5个山峰组成，远望状如莲花，故称华山。华山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在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唐玄宗等10几位帝王也曾到华山进行过大规模祭祀活动。同时，华山还是道教名山，山上现存有道观20余座。此外，华山还留下了无数名人的足迹。自隋唐以来，李白、杜甫等作家写有关华山的作品有1000余篇。华山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4月到10月，农历3月15是朝山日，会有盛大的庙会和庆祝活动。华山四季景色神奇多变，不同的季节可以欣赏到云华山、雨华山、雾华山、雪华山。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由于气候条件较其他4岳好，处处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自然景色十分秀丽，因此又有南岳独秀的美称。南岳产的云雾茶是一种著名的茶叶，在唐代就被列为贡茶。北岳衡山被称为天下第二山，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城南10千米处，距大同市62千米。古北岳衡山为今河北省大帽山，自清朝顺治以后划归到山西。历史上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宋真宗封北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又尊北岳为神。同时，衡山作为道教的活动场所也由来已久。相传神话中的古代道教神仙张果老就是在衡山修炼成仙的。在衡山有许多奇异的自然景观，其中的苦田井便是自然景观中的奇迹。苦田井在衡山半腰，两井相隔1米，水质却截然不同。一井水甜美清凉，被称为田井，另一井水却苦涩难饮，被称为苦井。中岳嵩山地处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面，2004年2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地质公园。这里山峦起伏，峻峰奇异，

0: 嵩山除优美的自然风光外，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例如少林寺就位于嵩山，所以又称嵩山少林寺。嵩山也是历代帝王将相封禅祭祀的地方，山上名胜古迹众多，居五岳之冠，被誉为文物荟萃之地。在嵩山可以领略中华几千年历史的进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皇五帝、夏朝国都阳城在这里都有遗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型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3: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4: 这是诗的王朝。
3: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自大唐长安，长安是唐诗的家园。
7: 黄河冰塞川，
8: 天子呼来不上船。
9: 穿花蛱蝶深深陷，
10: 轻舟已过万。
3: 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1: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12: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13: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版图非常的辽阔，经济非常的富裕，政治上和平清明，知识分子也敢于发出，他也不会遭到什么迫害，和平宁静的环境，有人们就愿意到处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让唐人的心胸非常的豁达，对自己充满自信，对唐诗一个繁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内部的原因呢，唐诗的诗歌的体裁，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它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1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6: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

0: 万一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1: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2: 初唐，唐太宗立格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3: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4: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
2: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开始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与喜，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
5: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是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1: 四杰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6: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力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1: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图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为他赢得诗仙美誉。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余光中形容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2: 暮成雪，
1: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3: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他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他也比较密切。
4: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由隐入世使社会风尚，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智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3: 到盛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逛逛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4: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 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5: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亡字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在，争春草木深，何日忽寄来，恨别鸟惊心。
1: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6: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甘云霄。
1: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7: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集大成的这么一个成就，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1: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画了一条界限，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大多文人转向了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他们的诗作如长空伟翼、九天交影，铭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而这个文学上的巅峰在杜甫去世后宣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社会内忧外患。

0: 多元化的情怀，非常多元化的创作的这种题材和题材。换句话说，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柳宗元、刘禹锡、李贺他们写的诗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呢？在盛唐这个伟大的诗歌的业绩面前，他们要求新求变，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也跟盛唐人有完全的不同。所以中唐的诗歌的总体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概括就是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人生的经历的多元化，创造的多元化。
1: 此时硝烟已散，浊浪已平，诗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的浩劫？元稹、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用新题写实事，反对无病呻吟，也不以能否入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形成了新乐府派。
2: 中唐诗歌在穆宗长庆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这种衰势之象使世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
3: 晚唐的时代呢，整个的国力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国力我们都知道经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后来还有农民起义，所以唐朝已经是江河日下。
2: 晚唐诗歌很少再现开阔而超越的精神气举和赋予理想气质的激情，更多的转向了对日常人情、男女情爱这些精神世界的一般内容的表现。诗歌常流露出浓郁的伤感情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起立深婉的艺术取向。徐希平：
3: 杜牧和李商隐骨子里边还是有前代的那种志向，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你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而晚唐诗它就衰讽的啊，一种悲剧的一种美。
4: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 登乐游原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向晚就是已经快入夜了。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己已然不在繁华中了。当李商隐、杜牧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从60年代起，农民暴动不断发生，80年代中期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唐王朝这幢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诗人韦庄写过一首《台城》来哀悼六朝的沦亡。
4: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殷勤。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正是这个诗歌的巅峰已无法超越，紧随而来的宋人只能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上另起高度。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威用汉诗统称中国诗歌，他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唐诗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自始至终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妇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

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喝者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曰品，两杯曰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艳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艳，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 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戒。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民国十几年，天津最为出名的茶楼是玉壶春，它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也就是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廊。前几年我跟一个电视剧导演去选景，走进这一座年久失修、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的楼房，我看到昔日的军阀大人物喝茶的地方已然变成拥挤不堪的百姓家居，心中是很感慨的。走出玉壶春茶楼前面不远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建物大街两侧的楼房当年都由日本建筑株式会社开发，因此取名为建物大街。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日本茶道，人称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内容多多，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天津不比四川有着众多的市民茶馆，天津平民茶馆一般与茶楼无涉，天津的家庭饮茶之风很盛，因此天津人饮茶的家常色彩也是很浓的。只要是真正的天津家庭，接待客人必然是奉以热茶，若以清汤白水待客，那在天津人眼里便是怠慢了。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我以为源于船来车往的码头文化。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大约9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他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当年人称华界的地方，我从租界而迁入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什么呢？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也出售凉水。水铺出售的开水，我以为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清早起床头一件事儿，两眼一睁就是喝茶。我祖母也是这样，因此我要说的是天津平民的茶道。喝茶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清晨，祖母便将那一只白瓷茶壶刷洗干净，打开茶叶盒，将一撮花茶倒到盒盖上，然后投入茶壶里。天津人沏茶绝不允许用手抓茶叶的，以示清洁，于是茶叶盒的盖儿变成了容器。天津人喝茶基本是喝花茶，也称香片。祖母将一撮花茶投入茶壶，然后递给我2分钱硬币，说沏茶去吧。我拎着茶壶就奔去水铺了。一般来说，一个街区便有一个水铺，水铺的主要设备是一口大灶，大灶上装置着一口烧水的大锅，水铺的主要燃料是木屑和锯末。天津有俗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一大早大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你必须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据说有个别不守本分的水铺掌柜，为了节约燃料，故意在锅里扣一只大碗，这样锅里泛起的气泡咕嘟咕嘟的就显得很大，冒充开水。我沏了茶，将2分硬币放在灶台上，拎起茶壶转身快步回家。走进家门，祖母已经拉开了准备喝茶的架势，一张小桌子上摆着两只。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0: 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2: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 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0: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 结合实践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0: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1: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0: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 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

0: 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长期不吃少吃主食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最严重的就是酮症酸中毒了。每天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低于50克时，身体没有足够的葡萄糖可以利用，需要分解脂肪来提供能量。脂肪加速分解，脂肪分解后生成不能被身体利用的产物酮。正常情况下呢，这个酮呢可以通过尿液排出，但是当它产出过多，超过肾脏的代谢能力，就会引起中毒，表现为口渴、口臭、恶心等症状。这种情况很危险，往往导致细胞受损、严重疾病甚至死亡哦。所以说我们长期不吃主食少吃主食对身体还是有害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高的，但它不适合反复使用。首先，有的人习惯用矿泉水瓶装醋、酱油、油等，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 PET 的塑料在强酸碱环境下会发生降解，长期的装醋、酱油等物质可能会把塑料中的有害物质溶出。其次，不管是哪种材质的塑料，反复使用的矿泉水瓶子卫生指标多数是不达标的，毕竟人家矿泉水生产厂家在灌装前都是对瓶子反复消毒灭菌的，所以矿泉水的空瓶子最好不要反复的使用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1: 南征北战包大松，
0: 怎么那么热闹啊？
1: 我说啊，俺杨家为国
0: 没跟我说话。
1: 我说啊，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0: 一个人说是啊，
1: 我
0: 怎么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1: 谁叫你了？
0: 哦，没跟我说话，
1: 没跟你说话。我说
0: 你怎么还叫啊？
1: 我就有这毛病。
0: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0: 哦，您研究这出戏。
1: 哎，对对对，
0: 那甭问了啊，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1: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
1: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0: 经常上台表演啊？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
1: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是，
0: 你是公社的社员。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啊，
1: 不过
0: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1: 剧团演员。
0: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1: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0: 那是好事儿、哎，我们都应当去嘛。
1: 是吗？
0: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0: 好，
1: 嗯，
0: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1: 啊？那队好啊，
0: 啊，
1: 那队是个先进队，
0: 是啊，
1: 红旗队。
0: 哎，对，
1: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0: 有很多材料。
1: 那队有个王队长
0: 啊，
1: 最好了，
0: 王队长
1: 待人谦虚诚恳，
0: 哦，
1: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0: 是啊，
1: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0: 这人很热情。
1: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1: 王队长
0: 啊，
1: 戏迷。
0: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1: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0: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1: 啊，
0: 这唱腔多美啊。
1: 哪个？
0: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
1: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你说穆桂英，嗯、
0: 啊，
1: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嗯，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得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嘿，
1: 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啊。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呢。
1: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
1: 事？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好？
0: 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0: 哦，
1: 他们演哪个戏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
0: 嗯，
1: 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我咋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0: 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
1: 啊？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
1: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0: 啊，不够他忙干的。
1: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里是。

0: 这会儿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啊，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哎，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啊，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还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0: 可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你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嗯，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0: 嗯嗯、
1: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
0: 嗯，
1: 你跟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傻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0: 哎、
1: 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吗？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的那。

0: 一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敢抱？啊，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啊：“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啊，我没听明白吧？嗯。拿过秤摇摇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嗯、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嗯，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啊，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怎么唱呢？

0: 我眼下不信官，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个，
1: 这拉纤，
0: 这拉纤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好，这又没词儿了。
0: 搁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1: 嗯，
0: 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唱
1: 我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再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哎，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听那个意

0: 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连帽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要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

0: 出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卫国边
2: 庆功，我
0: 说
2: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我
2: 怎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0: 哎，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0: 啊？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这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啊。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你说穆桂英，嗯，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

0: 面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嘛、
1: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再一言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木喝水，
0: 老木喝水，老木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嗯，老穆何时？
0: 你呢？
1: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1: 虽然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嘿、
1: 嗯、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啊、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那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
0: 嗯、
1: 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0: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 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唱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教你交唱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他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了？啊，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啊，
1: 你怎么没穿裙子？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还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不垃圾，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不垃圾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拉鸡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敢抱？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啊：“
1: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腰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嗯，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嗯，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0: 我咽下不新冠，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新冠，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病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的，
1: 这拉腔，
0: 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
0: 是吧？
1: 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唱完
1: 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再看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2: 哦，追肥。
3: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4: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3: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4: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5: 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绿色、粉色、鹅黄色。
6: 圆圆，你在数什么呀？
5: 花仙子，你说康乃馨到底有多少种颜色呀？我数了半天，眼睛都数花了，也没有数清楚。
6: 康乃馨不光色彩丰富，还是有历史的花种，具体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康乃馨在许多国家都具有象征意义，它是西班牙的国花，象征着激情与渴望。
5: 那么多颜色是不是很难培育和养殖啊？我想养几盆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啊。康乃馨生长强健，较耐干旱，喜欢肥料，盆栽的话应选内径较大的高筒盆，盆底先施足含钾、钙、氮、磷的基肥，移植后晴天每天浇水一次，保持盆土潮润，生长期间每隔半个月

0: 也交替施一次稀尿素水、骨粉或酱渣肥料。需要注意的是，不宜施农肥。盆栽康乃馨每天应保证光照6到8小时，盛夏时康乃馨处于半休眠状态，这时应注意避免烈日暴晒，防止盆土积水引起烂根哦。
1: 哦，原来康乃馨喜欢美食和阳光呀。那花仙子，那这么多颜色的康乃馨都有着它们不同的含义吗？
0: 当然啊，一般来说，红色象征深爱与钦佩，白色象征纯洁的爱情和好运，粉红象征母爱，黄色象征失望或拒绝，紫色代表反复无常，条纹形状的代表拒绝或遗憾。
1: 它们开在一起可真漂亮，我现在就去找盆栽。
0: 哎，圆圆，等等，先拿几朵粉色的带给妈妈吧。

0: 打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千万不要吹牛。
2: 对对，
1: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2: 哎，讲老实话，
1: 哎，做老实人，
2: 哎，
1: 是吧？
2: 嗯，
1: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2: 啊，
1: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2: 对，
1: 哪行哪业说话
2: 啊，
1: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2: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1: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2: 啊。
1: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2: 哦，都不一样。
1: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2: 医务工作者。
1: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2: 好事儿啊。
1: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2: 嗯，
1: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2: 嗨，
1: 啊，
2: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1: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2: 那是你
1: 啊，
2: 要是我，我就吃得下去。
1: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2: 怎么学？
1: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2: 嗯，
1: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2: 可以。
1: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2: 那怕什么呀，
1: 保证你吃不下去。
2: 我保证吃下去。
1: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2: 哎，开始
1: 来吧。
2: 哎呦
1: 哎呦，
2: 老马，
1: 小赵同志你好。
2: 哎，
1: 你好你好。
2: 怎么说话这味儿？
1: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2: 添麻烦。
1: 随便坐一坐。
2: 是是是。
1: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2: 哎呀，
1: 啊，我不会做饭。
2: 啊，别客气。
1: 吃一点便饭
2: 啊，
1: 便饭
2: 啊，
1: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2: 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啊，行行
1: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2: 啊，好好，谢谢。
1: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2: 啊。您放心
1: 啊，你随便吃吧。啊，吃吧。
2: 啊，这是什么呀？
1: 哪个？
2: 这个。
1: 这个
2: 啊，
1: 这是口条啊。
2: 哦，口条
1: 就是猪舌头。
2: 哦，
1: 猪的舌头。
2: 是啊，
1: 你张开嘴
2: 啊，
1: 猪舌头嘛。
2: 你别拿我这比呀、
1: 啊，就大同小异嘛啊！
2: 啊，猪舌头，
1: 哎，很好吃的，
2: 哎，好，
1: 啊，你吃啊！
2: 哎呀，我尝尝这个。哎，
1: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2: 看什么呀？
1: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2: 啊，
1: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2: 啊，
1: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
2: 哎呀，
1: 哈喇子，你吃吧。
2: 不是你
1: 啊。你不要客气啊。
2: 不是客气。
1: 什么？
2: 哎呀，吃，我换点别的吧。
1: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2: 吃不下去。
1: 你吃吧吃吧。
2: 这是什么呀？
1: 哪个？
2: 这个
1: 啊，牛心呢、啊、
2: 哦，牛心，
1: 牛心呢、啊、
2: 哦，那我喜欢。
1: 好，那你吃吧吃吧。等一等我看一看。哦，这一片是左心室的了。
2: 哦，左心室
1: 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2: 怎么跟人联系上？
1: 啊，左心室的
2: 啊，
1: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
2: 嗯，
1: 上面凸起来了啊。
2: 这怎么了？
1: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2: 啊。动脉硬化、啊、
1: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2: 哎呦，
1: 我呀，
2: 嗯，
1: 有一个病人，
2: 嗯。

0: 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1: 死了？
0: 你吃吧，吃吧，你吃吧。哎呀，
1: 我没事啊。你那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0: 吃别的好不好？
1: 哎，换点别的。
0: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行，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啊，羊肝呢？
1: 哦，羊肝。
0: 羊肝。
1: 哦，
0: 羊肝很好啊。
1: 是吗？
0: 羊肝有营养啊。
1: 啊。
0: 羊肝是明目的嘛。
1: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0: 对不对？
1: 哎，对对。
0: 羊肝富有营养。
1: 是是是。
0: 还有维生素 A 了。
1: 哦。
0: 维生素 A 啊。
1: 是。
0: 人得了肝癌呀、啊？
1: 哎，吃什么？
0: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
1: 肝癌
0: 啊，肝癌啊，这是不治之症了。
1: 老马呀、啊，你别提这肝癌，
0: 怎么搞的呀、啊？
1: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过。
0: 什么事情啊？
1: 我爸爸呀，去年就是得肝癌死
0: 了。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肝癌，肝癌，我不要这样讲嘛。不过放心，大胆的，你吃好了。
1: 为什么呢？
0: 保证不是你爸爸的肝。
1: 哎，真像话吗？
0: 你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实事求是吗？
1: 姐，你老这么讲，我怎么吃啊？
0: 这样好不好？我不讲话了，好不好？
1: 你不讲话行。
0: 好，你吃吧，你随便吃啊，你吃。
1: 你不讲我就吃。哎，
0: 你吃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德州的扒鸡呀。
1: 哦，扒鸡呀。
0: 扒鸡也很好的。
1: 我最喜欢吃。
0: 好好好好，啊您。
1: 你不讲话了
0: 啊？不讲话，不讲话，你吃。
1: 不讲我可吃了。
0: 好好好，你吃。怎么样？
1: 香
0: 香吗？
1: 好吃。
0: 味道好不好？
1: 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好吗？
1: 为什么呢？
0: 你吃的这块是鸡屁股啊！
1: 嗨。
2: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3: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2: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3: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 花博士，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写京城长安牡丹盛开的七言绝句《赏牡丹》吧？
2: 没错，梦梦，牡丹花的花语富贵吉祥，寓意繁荣昌盛，它是我国的国花，也是咱们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会花。
4: 我知道，不仅在花博会园区有牡丹花，而且在崇明学宫还有几株百年历史的牡丹花。
2: 哎，没错，那是咱们崇明几代人的心血，虽然几经风雨，却依旧年年竞相开放，花丛覆盖可达3米，最大的花朵啊，直径可达20多厘米，比小娃娃的脸还大呢。
4: 用牡丹花来展示我们的热情，欢迎全世界的游客参加花博会，再合适不过了。
2: 嗯，没错，牡丹不仅风姿绰约，而且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牡丹的茎叶可以治疗血瘀病，它的根呢还可以入药，也可以叫它丹皮。入药后可以治疗高血压，除伏火，清热散瘀，去痈消肿等，对高血压有显著的疗效。它的花瓣呢还可以食用，并且味道很鲜美哦。
4: 这牡丹花真是浑身是宝啊。
5: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6: 今天我们将讲述的是全乐队都得听他的川剧锣鼓将为啥能占 C 位。在川剧界有着这样的行话，半台锣鼓半台戏，三分唱念七分打，如此两句便将川剧中锣鼓的地位介绍得明明白白。在川剧表演中有这样一个不可或缺

0: 演员可以上场下场的交替变换，说不定还能挤出那么一点时间摸摸鱼。但打鼓匠却得一直坐在台上打工，因为他们承担的是一整场演出的敲击锣鼓的任务啊。哎，所以呀，这打鼓匠需要的专业素养还真不是一般的高。他们既要掌握不同剧目的锣鼓节奏，更要掌握如何配合不同的川剧唱腔。打鼓匠们知道，川剧的锣鼓不光是作为一种川剧唱法的辅助伴奏，更是川剧不可缺少的灵魂。所以他们作为当中的灵魂人物，必须得挑起大梁，在演出中将自己的技艺发挥到极致，配合台上演员和演出剧情，表达出理想的艺术效果。只有川剧锣鼓配合川剧的唱，两者之间互相依靠，才可以称作是川剧表演。锣鼓的敲击声或急或缓，或轻或重，目的都是为了控制舞台节奏，使剧情和人物配合协调，使表演更加真实、细腻、优美动人。所以为啥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这么一台细节处处诚意满满的川剧摆在你面前，你是不是也非常感兴趣啊？川剧锣鼓是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川剧的整个表演过程，从表演预告到演员入场，到演出中，再到表演结束，可以说川剧表演的一举一动、一讲一唱都离不开川剧锣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去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女装界天花板，童年女神小青竟然也可以是男的。
1: 还不睁开虎眼一观，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春剧锣鼓在春剧音乐的构成和舞台艺术的创造中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最富有春剧特色的伴奏音乐，为春剧中各种声腔所必备，而且对演员的唱、做、念、打起着连接和调控的作用，是演出中统帅舞台全局的总纲。因此春剧界素有半台锣鼓半台戏以及三分打七分唱的说法，事实上这两句话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强调春剧锣鼓在春剧中的重要性了。所谓半台锣鼓半台戏，是从整台戏来讲呢，它是指前台演员的演唱和后台的锣鼓演奏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而所谓三分打七分唱呢，则是从演员和锣鼓的相互关系来讲的。一个全面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唱念做都是受锣鼓支配和约束的，锣鼓的节奏快，演员的唱念做节奏就快，锣鼓的节奏慢，演员的节奏肯定就慢，否则台上就会乱套了。如果锣鼓和演员唱念做的情绪根本不吻合，那么演员的长处就无法表现出来，严重的时候还会把演员晾在台上，弄得演员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唱不能唱停不能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川剧锣鼓比演员更重要，因此这三分唱七分打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春剧锣鼓由单皮鼓、弹板、大锣、大钹、堂鼓、饺子、梆子、小锣、马锣等等九件传统乐器组成，由鼓师率四名下手

分别掌握，俗称五方。这个呢是川剧的场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伴奏乐队当中的硬场面。川剧锣鼓有文场锣鼓、武场锣鼓，文武场合用锣鼓、小打锣鼓、专用锣鼓、闹台锣鼓、效果锣鼓等等多种演奏形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文场锣鼓、武场锣鼓以及小打锣鼓。先说文场锣鼓，文场锣鼓由大锣、大钹、小锣、饺子四件乐器组合演奏，音响舒缓平和，一般用来表现平静的舞台气氛，最常用于文戏当中演员的引子、叙事、讲诗、自报家门等等。由此同时，唱腔的起承转合也更依赖于文场锣鼓，它是用途最广泛、曲牌最丰富的一种演奏形式。文场锣鼓一般不动用堂鼓，但也有例外，比如在别动观景这出戏当中，白善仙姑在表现赏景、采花、过桥、铺蝶的时候，就用了圆圆和小杆锤的锣鼓来配合。

鼓随着白扇仙姑的心情和舞蹈动作的缓急起伏，时快时慢，时而轻打，时而重击，时而打外部动作，时而打内在感情，和人物的心情表演配合得非常巧妙。

文场锣鼓，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场锣鼓。武场锣鼓由大锣、大钹、堂鼓、马锣四件乐器组合演奏，一般用来伴奏情绪激愤、气氛强烈和场面宏大的情景，也擅长表现战争、发兵、点将、对阵、翻扑等等场面，比如说铁龙山当中的杜后的跑马，大神告庙当中焦桂英打神那一段的表演，还有就是三打祝家庄当中的战斗场面，那都是采用了武场锣鼓来展现的。武场锣鼓不仅在激烈宏大的情景场面当中有很强的舞台效果，在抒情戏当中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例如在《归州投江》这出戏当中，当李甲一再与杜十娘说明已经将她卖给了盐商孙富为妾，并要她第二天离开船的时候，激烈的武场锣鼓就表现了杜十娘当时的激愤心情，艺术效果极佳。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小打锣鼓。小打锣鼓由角子、小锣两件乐器组合演奏，一般用于表现活泼、轻快、诡秘的舞台气氛，或者是人物内心矛盾冲突，比如请衣、双拜月这些轻松活泼的折子戏，全剧都是用了小打锣鼓。有的文戏像三鸡掌、江油关，角色上场而矛盾尚未展开的时候，一般也用了小打锣鼓。除此之外，小打锣鼓还常常用在一些环境安适恬静，但角色情绪却紧张慌乱，以至于内外极不和谐的戏剧性场面。比如在《逼直妇科》这出戏当中，陈妙常匆忙收拾行装，急切切地追赶意中人的情节，环境的寂静和角色内心的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时候用小打锣鼓打出角色心率的快速跳动，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戏剧效果。听完了这些介绍，我想大家已经发现了，川剧锣鼓在制造戏剧效果、渲染舞台气氛上很有它独到的地方。它既可以表现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又可以表现柔情似水的抒情场面，还可以表现活泼调皮的欢快场面，甚至可以模仿打出风、云、雷、雨、雪这些戏剧性的声音效果，有着非常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果您也想亲身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神奇之处，不妨和我们一起走进川剧院，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艺术。

文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三星堆的国宝级文物中，有一个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通宽138公分，通高65公分。它阔眉大眼，眉宽近7公分，眉尾上挑。在这一双威武雄壮的扫帚眉下，一双眼睛更是可以惊到山南海北世界各地的游客，因为他狭长的双眼中，眼球呈柱状外凸，突出眼眶竟长达16公分。眼球的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浊世的窟，宽2.8公分。再配上他的鹰钩鼻，嘴角上翘接近耳根的大嘴，和一双耳尖向斜上方伸出状如猪耳般的大耳，恐怕谁都会惊奇，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上咋会还有长得这样奇怪的同类呢？这个纵目面具风格朴素奇诡，虽然样子很凶，但却显得并不恶，让人见了就心生敬畏之余，打心底里还真有点喜欢。这个巨大的人兽形象合一的青铜纵目面具，大耳纵目，虚鼻阔口，不知曾引起多少人的遐想。许多年轻人把它当作天外来客，认为它就是科幻电影中外星人的奇特形象。笔者在博物馆中就曾多次碰见参观者说，那双突出的眼是外星人的望远镜，并且可以伸缩。另一个戴冠纵目面具上的冠就是遥感天线，可以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信号。古史中说，蜀王杜宇乃从天坠，也就是从天而降。这是否意味着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创造者们真的是天外来客呢？对于这个纵目面具，学者们做出了多种解释。

又引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到现在，汶川县有土雨山，茂汶县有石扭山，山上有雨雪等大字勒石。汶川、茂汶两县都在四川的岷江上游地区，由此说明大禹虽然不是蜀族，但却生于蜀地。加上地库也生于蜀地，由此可以看出，居住在西北的古羌族、华夏族、蜀族曾经过往甚密。以此推测，蚕丛氏具有岷江上游的时间，大体和中原的尧舜禹同时。任乃强先生认为，华夏曾将蚕首比马首，之所以这样比，是由于蚕丛出于牧羌，善养马，继而又养蚕，并不断以良马和蚕丝与华夏贸易，所以华夏人所谓蚕与马同气。民间还有祀蚕之月敬杀马的习俗，并且画蚕丛神像为马头。华夏周秦之俗如此，汉魏晋是亦当如此，所以晋人传有蚕丛和马头娘的故事。三教搜神大全记载，蚕丛常服青衣巡行郊野，交名蚕氏，死后乡人感其德，为之立祠祭祀。冯建叙事史引先传拾遗中也说，蚕丛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孽，罢则归蚕于王。这些记载大致是说，蚕丛王常常穿着黑色的衣服到郊野四处巡行，看见老百姓就教他们养蚕的技术，他自己还制作有金蚕子数千头，年初给百姓一头，这样百姓养的蚕就必定长得又多又好，用完之后就将金蚕子归还蚕丛王。的确，在已经出土的巴蜀器物当中，有着大量的蚕桑图画及文字，联系到史籍记载和传说，这些都反映出古蜀国作为蚕桑业一大发源地的兴旺繁荣面貌。其实蚕丛氏在没有进入成都平原之前，生存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因为从松潘到叠溪这段岷江河谷耕地面积很小，估计这些古蜀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在放牧牛羊和少量农耕的同时，也附带进行狩猎和养殖。他们在蜀山市发现了野蚕和缫丝的基础上，进行群体饲养获得成功，这样才改善了自身的生存条件，并在与周边氏族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养蚕业从此发展兴盛，蚕丛氏因此而名闻遐迩，并被后人敬奉为图腾。蚕和蚕丝在羌蜀族团的形成发展中功勋卓著，将蚕作为图腾崇拜，又将古羌蜀族的集团心理凝聚整合起来，起到巩固联盟、维系四方的作用，最终成为维系和发展本集团力量的一种精神纽带。蚕丛氏也因此而迅速发展壮大，并开始向周边扩张，其中一支后来成功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五集，来自海洋的能量。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太空看是一颗蓝色的星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水球。这是因为把整个地球表面积摊开来看，陆地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29%，而海洋的面积却占到了71%。长期以来，虽然科学家们尝试了不断的探索，但是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目前我们知道海洋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石油和水产资源，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像波浪能、温差能、潮汐能、盐差能、海洋风能等。你见过完全静止的大海吗？回想一下，海浪是不是总是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拍打着海岸，根本不会停歇呢？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永远在运动着的海浪作为动力而发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电能呢？不如我们动手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这样一个展品，波浪能。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部分是一个长方形的水箱，上面部分是由一个 LED 灯泡、一组线圈和感应磁铁组合而成的简易发电装置，共有4组，并等距排列。当我们上下拉动左侧的控制杆时，水箱内的水会产生动力，形成波浪。随着波浪的上下起伏，连接上下部分的浮子上下浮动，感应磁铁也开始上下移动。此时，上面部分的灯泡会随着波浪的节奏有规律地闪烁。因为波浪会由近及远，所以4个灯泡会依次闪烁。究竟这些波浪是如何实现发电的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实验分为3个阶段再来看一看。第一个阶段是能量的产生，通过控制杆制造压力，使水箱中的水产生波浪。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传递，因为波浪带动了浮子的动力，而浮子连接着感应磁铁，相当于能量通过浮子的浮尘运动传递给了感应磁铁。第三个阶段就是能量的最终转换，即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动能转化成电能，最终点亮了灯泡。整个展品就是波浪能转化成电能的一个简易展示。实际上，在风的作用下，一起一伏的海浪冲击海岸时会激起大量浪花，剧烈的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蕴含着大量的势能和动能，这就是波浪能。震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中，浮子运动幅度越大，可转化的波浪能就越多。由于波浪能效率低、不稳定性等因素，目前我国仍处于波浪能示范研究阶段。波浪能发电站集中在广东、福建还有山东等地附近海域。作为一种绿色、清洁、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未来波浪能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能源危机和减少碳排放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波浪能，

0: 海洋能源家族中还有一对好兄弟，潮汐能和潮流能。你知道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这是李白的诗《北风行》。在冬天遇上一场雪，我们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喜欢它的洁白无瑕，喜欢下雪时的气氛。当你在雪地里嗨时，是否留意过它的形状呢？对于雪花的形状，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六边形，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3: 要想知道雪花的形状，我们不得不提历史上第一位给雪花拍照的人——威尔逊·本特利。他1865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农场，从小对雪花着迷，终其一生拍过的雪花数量超过5000朵，且形状未有任何重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雪花人。雪花的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层中的温度和湿度。要知道温湿度如何影响雪花的状态，就不得不提日本的一个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实验室培育雪花，发现了不同雪花形成的规律，并制作了雪花形态图表。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在任何给定温度和饱和水平条件下形成雪花的主要类型。最大的六瓣星状雪花只生长在云层温度在-15摄氏度左右的狭窄温度范围内。针叶和柱状物雪花最常形成于-60摄氏度左右的云层中。当云层湿度较高时，会长出更精致的树枝状雪花晶体。湿度较低，则易形成简单的板状或柱状晶体。简单来说，每一片雪花都不尽相同。在雪花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你也许会找到一些极其相似的雪花。但雪花完全成型之后，每一片的结构都有所不同，尽管有些时候只是极其细微的角度差别而已。雪花不仅是我们认知中那样千篇一律的，它还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美丽，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莫厌学，苗寨里的芦笙匠。
5: 莫厌学的家就在上边哈、
6: 上面。
7: 这里是贵州黔东南一个名叫排卡的苗族村寨。排卡在苗语里的意思是生产芦笙的小山村。排卡村80多户人家，有12户是芦笙制作专业户。这里的芦笙制作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一座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我们找到了芦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莫厌学。
5: 莫老师，这是我们
8: 下
5: 开开
8: 下开下开下开下开
5: 你好你好
8: 下开吧，我这是个砖了
5: 啊。您的手上也是老茧很多啊。
8: 都14年的芦笙了嘛，我都70岁了。
5: 哦，这个是什么？
8: 还有那个，
5: 这是一排一排的那个
8: 竹
5: 子，
8: 是做芦笙的竹啊。
5: 哦，这就是最原始的原材料。
8: 对，
5: 那像这些这么多，你看这一层楼，这都铺满了。

0: 是你准备要做的是吗？
1: 对呀、啊，还有呢，我们家一年消耗大概差不多1万斤吧。
2: 莫艳学出生在已经五世相传的芦笙制作世家，他从16岁起就跟随父亲制作芦笙。
1: 芦笙啊，是我们苗族的一种象征，只要有苗族的地方，它就必然有芦笙，有芦笙的地方，它就必然有苗族。
2: 自古苗族不离笙，苗寨里的孩子从小就在芦笙的伴奏中长大，不论是男女间传递爱情，还是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大伙都会吹起芦笙载歌载舞。芦笙记载了苗族的历史，传承了苗族的文化。
1: 你不知道像我们这一辈人，谁会吹芦笙才能上到那芦笙场上去？
0: 上芦笙场是一种荣誉。
1: 对呀、啊、谁会吹芦笙谁进到里面，姑娘说看上哪一个。我们这一辈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到芦笙场去吹芦笙，但他就看见了。
0: 啊，是吗？你爱人。
1: 因为过去吹芦笙要一个晚上17、18个寨子都全部，一个寨子只能吹一圈，因为这个跳芦笙它一年才有几次啊，它不是天天有啊，
0: 要抓住机会。
1: 哎哎，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在吹这个芦笙，吹了那芦笙化了，化了你怎么弄呢？拿给爸爸削，但是他在那个现场。你就不没得吹了，你又跑回来，那就过了那个好时光了，那就开始学，就以这个做芦笙为职业了。
2: 莫艳学带着一副老花镜，坐在一张小木凳上，西边有一墩疤痕累累的大树桩，那是他做芦笙的案子，上面放着锤子、斧子、凿子、锯子、钻子。莫艳学告诉我们，从上山砍竹子开始，一直到发出悦耳的声音，一把芦笙的制作需要60多道工序，其中最繁重的过程是打磨竹子。
1: 现在小孩都用那个液化气，这个火苗要用那个液化气，我还是保持我的这个老传统，
0: 用得顺手。
1: 对，你看这里都是弯的，你看是不是弯的？
0: 嗯，对。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从这里到这里把它拉直。
0: 哦。
2: 用风箱给竹子加热，使之变软，把软化后的竹子一一拉直，再结成芦笙的笙管。笙管要能吹奏出高低不同的音阶，还需要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加簧片。
1: 那就调节这个簧啊，
0: 也是调节簧。
1: 哎，那个簧的厚度，
0: 嗯，
1: 太厚了，你吹不动；太薄了，你一吹，那个薄的气全部往那个薄的那个簧跑了。
0: 看来这最关键的技术环节就是这个簧片，
1: 就是这个簧，它稍微靠近了你就磨一点。
0: 哦。
1: 但是你手艺不好，你磨太多了，那就这样，你看。碰大了，跑去了。
0: 嗯，
1: 他靠近了，你他动不了。
0: 嗯，
1: 就恰到好处，就是拿头发丝那么一点的缝隙，你能看看见吗？
0: 看见了，就是头发
1: 丝。哎，对了，
0: 渐渐能透过一个光线。
1: 哎，对。
2: 铜制的簧片，轻弹一下，在1秒钟内可以颤动50次，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就不能算合格。将簧片嵌入笙管，再分别套上共鸣筒，把加工好的笙管按照音阶的顺序插入笙斗，调好音律后，便制成了一把芦笙。40多年来，一把又一把芦笙在莫艳学的手里诞生，一支又一支芦笙曲在他的吊脚楼里吹响。打上莫艳学标签的芦笙，音质圆润、素雅、精巧，广为乡亲们喜爱。从6管到24管，从 A 调到 F 调，莫艳学的芦笙吹响了无数苗寨，吹遍了全国，甚至吹到了海外。
1: 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七天七夜、九天九夜、十一天十一夜不睡觉。但是年轻那修炉是在排队啊，没有排队坐，就站起啊，站到门口去啊。
0: 哦，就是他们拿着炉生来的。
1: 对呀、
0: 啊。排队排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都不睡觉，我怎么睡觉呢？
2: 1997年，贵阳国际机场开通，外地客商一下子就订了7000只鲁牲。莫艳学一个人忙不过来，开始领着两个儿子接订单，父子三人也忙不过来了，莫艳学就让两个女儿也加入进来，甚至开始向外族外姓传授鲁牲制作技艺。莫艳学说，当时这个做法在寨子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因为他打破了沿袭百年的墨家家规。
1: 过去什么妇女不吹芦笙的，现在妇女也不能做芦笙。我们的祖训他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到了我这一辈就打破这个了。因为你订单多了，你不传外你怎么完成那个订单，你不传给姑娘你怎么完成那个订单，所以就杀一个公羊祭那个老祖宗，就说从我这一辈开始，这个芦笙就可以传女了，传外的了。你学不，现在连什么杨家、李家、张家、余家，都教他们会了。
2: 苗寨里流传着一句谚语：“芦笙一响，脚板就发痒。”唱歌、跳舞、吹芦笙是苗族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莫艳学常常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每个村寨的青年男子都有几把芦笙，吹起芦笙来也总能有几首绝活。
1: 现在我就希望每一个吹吹寨寨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会吹芦笙，那就太好了。因为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学校一毕业都打工去了，你看都是像我这个年纪以上才吹芦笙啊，看不见年轻人在吹。
0: 你为什么觉得就是吹芦笙对于你们来说那么重要呢？
1: 一个是我们做芦笙的它有市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一门手艺传承下去，没有市场你这个东西它不实传了吗？现在呢我看你又慢慢就好起来了，每一个学校都有这个老师在教吹芦笙的这个课，就让我觉得又好起来了。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有这样一句话说，历史比小说更精彩。的确，历史是一场场众位横陈的盛宴，总是叫人难忘。宫廷叠血，王朝倾覆，城池灰灭，神州陆沉，那些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苦乐更迭，以及他们未经雕饰的朴素亲情和戏剧人生，经过后人的解读和再现，又重新绽放炫目的光彩。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中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今天的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图书，作者是张宏杰。

朱元璋的评价向来充满了争议。这位安徽凤阳县叫花子出身的赤贫孩子，乱世撞大运，在各位文臣武将的支持下，在元末各路起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这是怎样的一种传奇人生啊！难怪毛泽东主席多次夸奖这位一字不识的朱元璋，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乱世英雄的面孔。

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蒙古族征服中国后的第49年，1328年9月18日那天中午，朱元璋咕咕坠地了。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个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孩子的父亲朱五四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25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靠着最粗粝的粮食糊口，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17岁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懦弱，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终其一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深受农民思维方式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关于淮河南岸那个贫困小村庄的精神印记。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民到开国天子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俊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阅读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民化的过程。朱元璋3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他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事项有了深入的了解。朱元璋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气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3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猎，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3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遥远的要以光年计算。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是块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1: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 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击鼓戏民。春秋时期，楚厉王曾立下制度，遇到军情警报就敲起军鼓为号，召集老百姓一起防守。一天，厉王一时高兴，酒喝多了，喝得醉醺醺的，糊里糊涂的拿起鼓槌猛敲。百姓们听到鼓声，以为发现了敌情，立即丢下手中的活，惊慌地聚集到一起准备防守。楚厉王接到报告，顿时酒醒了大半，连忙派人安抚大家。大王是喝醉了酒，和侍卫开玩笑，错敲了鼓，请大家回去吧。百姓们一听，都松了一口气，四散回去了。过了几个月，敌人真的来入侵了，厉王赶紧击鼓发出警报。但是，百姓们以为厉王又是在跟大家闹着玩，结果敲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后来，厉王只好更改了原先的命令，明确信号，这样老百姓才又信从了。这则寓言告诉大家，如果不讲诚信，就会失信于人，招致大祸。
3: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4: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5: 职场小白说，
4: 职场修行在路上。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这个求职啊，是大家经常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求职招聘的黄金期到来的时候，大家是否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呢？有的朋友说啊，他想要去事业单位工作，应该怎样去应聘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凡是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均是可以报名应聘的。那么符合条件的人员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就是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尊重宪法和法律；三，具有良好的品行；四，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是技能条件；五，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第六，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呢，是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要求的。当然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去面试的考生也应该注意自身的行为。应聘人员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违纪违规的行为，那么是会被取消本次应聘资格的。首先，第一，伪造涂改证件、证明等报名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第二，提供的涉及报考资料的申请材料或是信息不实，且影响报名审核结果的。第三，其他应当取消其本次应聘资格的违纪违规的行为。应聘人员在考试当中呢，也应该遵循到违纪违规行为。那么如果说真的有违纪和违规的行为，也是予以该次考试的科目的成绩做一个无效的处理。首先第一点，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且未按规定放在指定位置，经过提醒之后仍不改正的。第二，未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或者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开座位或者考场，经提醒仍不改正的。 第三，经提醒仍不按规定填写填涂本人信息的。第四，在试卷、答题纸、答题卡规定以外位置标注本人信息或者其他特殊标记的。第五，在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在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经提醒仍不停止的。第六，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带出考场，或者故意损坏试卷、答题卡、答题纸及考试相关设施设备的。第七，其他应当给予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的违纪违规行为，包括到应聘人员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下列严重违纪违规行为之一的，也是要把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进一个无效处理的，并且将这个行为进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诚信档案，记录期限呢是5年。第一，抄袭协助他人抄袭；第二，互相传递试卷、答题纸、答题卡、草稿纸的；第三，持伪造证件参加考试的；第四，使用禁止带入考场的通讯工具、规定以外的电子产品的；第五，本人离开考场后，在本场考试结束前传播考试试题和答案的；第六，其他应当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并进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的严重违纪违法的行为。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下列三个行为之一的，将会被取消全部的考试成绩，并记入诚信档案库长期记录。第一，串通作弊或者参加有组织作弊的；第二，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考试的；第三，其他应当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并进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的特别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所以说，在考试当中，大家也一定要切记这些有关的事项了。同样的，在阅卷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应聘人员之间同一科目作答内容雷同，并经过这个阅卷专家组的确认的，也是应当给予其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包括到应聘人员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影响聘用的疾病和病史的，也是要给予其不予聘用的一个处理，有请他人去顶替体检或者交换替换化验样本的严重违纪违法的行为呢，也是不予以聘用的，并将其违法违规行为呢，是要记入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这个记录时间呢是5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整体上来说啊，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要主打一个真诚了，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些相关的事项之后呢，能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5: 我想离开浪浪山。
7: 你说啥？
5: 我在想，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7: 哎呀，别瞎想，能有

鱼凫，别名鸬鹚，是一种水鸟，形状像野鸭，却长着锋利的喙，又叫鱼鹰，俗称鱼老瓜。这种鸟的形象确实算不上漂亮，全身羽毛黑黢黢的，眼睛绿幽幽的，似乎闪着一种凶光。它这般丑陋的形态，是初次见到的人未必会喜欢它，但它却有一大优点，极善捕鱼，而且能潜入水下，经驯养后便成为打鱼人的得力助手，其地位不亚于猎狗之于猎人。明朝人著有词说称赞它，和尚打鱼人喜欢喂养，把它们载在小船上，发现水流迟缓有回流的地方就停下船，用镐将鱼鹰们赶入水中，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鱼群聚集之处。鱼鹰一到水面就来了精神，直现斜睨机警的傲气，如同是河中的巡警，一见着鱼就脖子伸得笔直，深深潜入水中。它们动作敏捷，简直不像一只鸟，而像一条鱼。鱼鹰捉鱼是用长

会夹住鱼浮出水面，小一点的他们张嘴就吞了进去。不过渔夫并不着急，用长篙伸过来，鱼鹰就乖乖地跳停在长篙上。缩回竹篙时，鱼鹰并不飞窜，打鱼人抓住鱼鹰的脚，倒提着它顺着长颈一捋，吞进去的鱼就颓然从其长颈中捋出来。因为打鱼人预先用一个小环套在了鱼鹰脖子上，大一点的鱼吞不下，鱼鹰就夹着鱼游到船边，等待主人取走。如果遇到大鱼，一只鱼鹰的力量敌不过，它就紧紧追赶，咬住不放，并用尖喙啄起鱼鳞。其他鱼鹰会闻风而动，游过来帮忙，围追堵截，一起捕捉。几只鱼鹰必得把大鱼弄得奄奄一息，然后两三只鱼鹰将其夹抬出水面，方才作罢。由此可见，这种水鸟履行职责的忠贞。当然，鱼鹰也有懈怠的时候，就是赶不下水了，船头赶它就飞起来停在船尾。渔人见状，知道他是要吃鱼了，便勉强用一两条小鱼喂喂他，以示慰劳。鱼到锁环处，打鱼人帮助将其捋进鱼鹰的肚子，喂完就又把它赶进水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靠近水边居住的鼠人一般都养得有如此，将绳套在他的脖子上，驱使他去捕鱼，捕得鱼后就倒提着脚捋出来，至今如此。在四川的河湖上，直到现在还能见着渔民驾一叶小舟载鱼鹰捕鱼的场景，可见这种渔猎的方式传承性之强。鱼凫族以这种水鸟命名，肯定是与他们曾喂养鱼鹰捕鱼有关。当时蜀族已经进入了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水源丰富，河网纵横，鱼类资源丰富，为鱼凫族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鱼鹰这种水鸟，由于循顺并能卓有成效地为蜀族提供食物来源，因而受到古蜀族的宠爱，由捕鱼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尊敬和供奉，并作为图腾崇拜。按照古代以士为士的习惯，这只崇拜鱼凫的族类就被称为鱼凫氏，并世代沿袭下来。

三星堆出土有带鱼鸟纹饰的金杖和大量壮类鱼符的文物。专家们推测，此地可能就是鱼符族的都城。鱼符何时建国，现在还有待可靠的资料进一步证明。但从三星堆的文物和发掘情况来看，这个古蜀都城绝非建国之初的草创阶段，显示出处于鼎盛时期的风貌。据发掘资料和分期研究，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二期距今4070到36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从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鸟头罢勺，但鸟头

官无钩嘴，可能与百冠王有关，因为百冠也是水鸟。到第三期时出现了鸟头霸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鸟头已雕塑成带冠，而且立嘴有回钩，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是鱼服饰的象征和遗存。二三期文化连续发展，时间跨度很大，相当于中原从夏代到商代末期。如果将第三期推论为古蜀国第三个历史时期，也就是鱼服时期，它的时间和中原殷商同期。从殷商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商王朝在武丁时期就与蜀有一定的交往，后来帮助周武王伐纣的穆氏八国中，蜀占第二位，这就进一步说明蜀国当时已非区区小国。估计最晚在商朝的武丁时代到西周中叶，鱼凫族就已经统治着四川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川东、川南、川西的广大地区，现在还有鱼凫关、鱼凫渡、鱼凫津、鱼凫山、鱼凫城等地名。这些地名无疑与鱼凫族的统治和影响有关。虽然另有一种见解认为，这些地名反映出古蜀鱼凫族的迁徙路线，即便如此，也可旁证鱼凫国的活动范围已完全达到了这些地区。话说回来，捕鱼为生仅仅是一种攫取性经济，是一种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经济类型。显而易见，这种低下的经济类型不可能创造出三星堆那么巨大的城市、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灿烂的青铜文化。捕鱼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古蜀人的经济类型，仅是为了纪念古蜀人先祖而沿袭下来的族名。渔业和狩猎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所需要而不欲遗弃的经济形式，不能简单的以有没有渔猎来判定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鱼凫王的祖先可能曾以捕鱼为生，这支崇拜鱼凫的族类被称为鱼凫氏后世代沿袭下来。虽然在三星堆立国的鱼凫氏早已转化为一支农业民族，迈进了文明社会，但称呼相沿成习仍然没变。三星堆的一批青铜人头像，其容貌特征中有的锥髻就是头发上梳成一个揪，有的左衽就是衣襟开口在左边。古时候的汉族穿长衫，衣襟开口在右边，衣襟开口在左边的一直被视为夷蛮等少数民族的习俗。这些男性的青铜人头像耳朵上普遍穿有带耳环的耳孔，有的脑后还梳着大辫子，再加上蒜头鼻、三角形立眼，有的眼部还画有青黑色的眼圈，嘴唇上涂有朱砂，脸上贴有金箔，体现出浓郁的底腔少数民族风格。在道教的传说里，古蜀王蚕丛、鱼凫、望帝都和母系氏族相联系，有的蜀王本身就是传说的女性。鱼凫曾经传为鱼父，蚕丛王为青衣帝，蚕神马头娘的传说就发生在青衣国里。徐中书先生说，古蜀曾经历漫长的母权制时代，各种母系重

铸有一个圆雕式跪坐人像，人像胸部有突出的乳房，并由突出的两个丁点表示两个乳头，这也与西蜀地区女神画像的传统有关。任乃强先生认为，蜀族自蜀山氏至鱼凫氏都是母系氏族，所谓梁氏女历者，实际上是鱼凫氏最后的女王。杜宇是华夏人，王命至朱提，也就是今天云南的昭通，将农艺技术传授给朱提人，开发了一方农业文化，奠定了秦汉在那里设置县政权的基础。那个与蜀族女子丽结婚的人应该是朱提的酋长。朱提出产银和铜，他是运银铜到蜀地贸易，为女王丽所爱而结婚，又因为他教民务农，为蜀人所敬重，女王丽一切信任他，于是篡夺政权，别立蒲泽氏，并建立了营邑于皮，号曰望地。所以华阳国志云，一至皮邑，或至渠上，就是说杜宇王建都皮邑后，还时常巡视旧都三星堆。任乃强先生也说，渠上鱼凫女王旧邑，皮邑别立蒲泽氏时之新邑，是说渠上是鱼凫女王的旧都，皮邑是新号称蒲泽氏时的新都邑。鱼凫氏处于教民务农的杜宇氏之前，虽然当时的经济还伴有余烈，但从三星堆巨大的都城就可以判定，当时农业规模已经很大。再者，三星堆出土有大量的酒器，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没有农业的规模生产和足够的剩余粮食，将无从谈到酿酒。鱼凫族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驯化鱼鹰捕鱼，并取得巨大的成功，而这种渔猎方式传承数千年，仍然为人们所喜爱，为后人展现出的是一幅相当美妙、充满理想、谜一般古朴的生活图画。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帝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庭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

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敌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婷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地，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周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狼视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

0: 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西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西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西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庭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代，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使秦跻身大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戎进发。在一次和西戎的厮杀中，秦仲不幸战败，被西戎所杀。秦仲虽死，但其死在战场的消息也振奋了他的后代，其后代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杀上战场为其报仇。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齐。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死于战场，齐继任其位，是为秦庄公。秦庄公继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困扰已久的西戎问题，所以秦庄公继位不久后也开始了他的征讨西戎之路。在秦庄公准备出发之时，他的四个兄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就这样，五个兄弟带领着7000兵马，满溢出一股为家复仇的气概。这次他们是要西戎败亡，像当初西戎灭掉大洛族人以及杀死秦仲一样。秦庄公大军来到西戎所在地，一阵厮杀过后，西戎的野蛮也战胜不了秦人此时的愤怒，因此西戎战士纷纷落败，一个接着一个逃亡。秦庄公在对抗西戎上取得巨大的胜利，不仅为秦人争回了颜面，也为周宣王的历史功绩贡献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周宣王因此大喜，封秦庄公为西陲大夫，并将原来大洛一支所居的犬丘之地赐给了他，秦人所领之地便有所增大，为日后的开疆拓土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起步。秦庄公此次胜利当然不代表着一劳永逸，西戎人反复无常，这次秦庄公给他们的打击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风暴而已，因此秦庄公的这场胜利非但没有令西戎惧而退缩，相反更激起了他们心里的血性，他们一定要和周王朝拼一死战。面对西戎越战越勇的蛮力，周宣王只好亲征。西戎虽勇，但在周王朝大军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战败而走。西戎在与中原大国的争夺中虽然始终无法居于赢面，但其如狼般的野性以及如蟑螂般顽强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隐患，因此秦庄公几乎将他的一生献在了驱逐西戎上。所幸虎父无犬子，秦庄公长子弑父曾经因为这份仇恨而放弃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当时在秦庄公将逝时，弑父厉声说道：“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弑父从此投身于对抗西戎的漫长道路，将继承人的位子让给了他的弟弟。
1: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
4: Hello，
2: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今天啊，来跟大家聊到我们社保息息相关的问题。有的小伙伴会说，社保断缴了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啊，社保断缴了千万不要慌，咱们还

可以这样做。上一次呢，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说，去年他在上一家单位辞职休息了一段时间，社保呢一直没有缴纳，他就想了解一下中断几个月的社保是否会影响他以后的养老金相关的问题呢。所以说，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养老保险它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基本养老金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长短、缴费基数高低、个人账户储存额多少、退休年龄的大小、当年月计发基数高低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中断的时间越长，缴纳的钱就会越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就会减少。如果你长时间中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不满足最低的累计缴费年限15年的，还需要按照规定延长缴费至15年才可以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中断了几个月之前的养老保险记录缴费还在不在呢？那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呢是累计计算的，它也不会因为你中断缴费、更换工作、更换居住城市而清空你的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和缴费的年限。所以说，如果你只是中断了几个月，那我们是可以进行补缴的。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官方的这个平台，或者是人社的一些相关微信公众号，但是呢，主要是看您在哪一个地区，可以到当地的线下的人社部门的窗口去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再去进行一个缴费就可以了。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缴费失败的，我们也可以拿有效证件到各县区市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税务机构去进行现场核实。那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缴，我们也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形来看。第一种呢，是从原单位离职马上入职新单位，由原单位办理停保之后呢，新单位为你办理参保，养老保险呢就可以接续上了，不需要职工本人做任何的操作。第二种呢，就是从原单位离职但是暂未进入新的单位，想要自己缴纳社保的，在单位办理停保之后呢，续保人不需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参保的登记，可以直接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缴费渠道选择缴费的档次并进行缴费就可以了。第三种呢，就是自己正在缴纳社保但是下个月呢就要入职新单位了，就是重新就业后，个人呢是无需到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养老保险的停保手续的，是由新单位直接为你办理参保缴费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入职当月自己就不需要再缴费了。那像之前办理了银行批扣的人员，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渠道去作废这个批扣协议的。如果你个人缴费成功之后呢，单位也为你缴纳了当月的这个社保费，重复缴的这个部分呢，就需要你自己个人自行得到社保的经办机构去申请退费了。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中这座老建筑喷映着雅安市天全县行源川康公路工程处十方桥涵工程事务所的字样。据档案记载，这座老建筑的原址就在雅安天全县。这张珍贵的图片档案为我们翻开了1938年建设川康公路的一段珍贵的历史。据档案记载，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新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省各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川康路始于四川成都至西康康定，从1936年起至抗战期修筑雅安至康定段。1938年5月在雅安市天全县组建川康公路工程处。
1: 从施工来看呢，当年在天全境内施工的路段是分成三段的，雅安到下南坝这是一段，下南坝然后到龙丹溪这是第二段，龙丹溪到二郎山间这是第三段。川康公路的中间施工部位还是在天全境内，这图上所说的事务所实际上是在工程处，类似于现在的项目经理部，他的任务是就是要为川康公路能够顺利的修建修筑，特别是必要。
0: 在修建川康公路前的1000多年来，连接川藏的纽带就只有一条靠着背夫和骡马踏出的茶马古道，交通运输条件极其恶劣，急需一条通达的公路来连接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川康路的修建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浩大的难题。雅安市天全县地处青藏高原和川西平原交界地带，属于进藏的必经要道。据1940年《康岛月刊》记载，川康公路修筑时，先后征调川康两地民工13万余人，民工死亡约300人，负伤者约6000人。然而，费时4年半，让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最终却只换来川康公路的虚假通车。据档案记载，1940年10月15日，川康公路举行试车仪式。当时一辆小客车一辆大卡车同时从天全出发，16日试运车辆抵达泸定渡口，由小型钟摆式渡船渡过了小客车，而大客车无法通行，随即返回。一路上小车经推拉人抬，才于20日到达康定。
1: 10月份的全线通车，通车过后保养是肯定不到位的，公路养护是不到位的，还有一些桥梁跟资金这些关系是没有修建的，比如说最明显的飞仙关大桥是解放后再修的。
0: 1940年川康公路通车后，由于路基不稳固，加上路面养护也未设置道班，塌方断道经常，形成徒有公路之名而无车通之实。直至1946年，川康公路遭受水毁，基本处于废弃的状态。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大宋军队的高科技装备，弩。宋代的军事家们对骑兵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但组建骑兵最重要的资源战马，在宋朝却非常稀缺。宋朝的战马少得可怜，可是宋朝的主要对手，诸如辽、西夏、金等王朝，都拥有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宋朝该怎么办呢？其实宋朝也有自己的高科技装备，弩。由于缺少战马，宋朝从立国起就高度重视弩的生产和研发。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位时，在都城汴京设立了弓弩院，里面有上千名工匠，每年生产弓弩、箭、卒等1600多万件。宋代的弩不但产量极大，而且发展出了多个类型，既有轻便的踏张弩，也有重型的床弩。其中体格最巨大的三公床弩有效射程可以达到460米。这种三公床弩在攻城时能把重型的弩箭直接钉在城墙上，让攻城部队攀爬着进攻。对付骑兵时，他还能发射斗子箭，这种箭一次能发射数十支，专门对付快速移动的骑兵。在北宋与辽国多年的交战中，各式各样的宋朝弩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与宋朝骑兵经常分不到战马的窘迫不同，辽国通常一名骑兵可以配备3匹战马，作战时交替骑乘。战场上他们常把骑兵分成多个分队，每队500至700名骑兵，轮流向对方阵地发起进攻。要战胜这样的对手，宋军的弩常成为决胜的关键。在公元979年的满城之战里，北宋军队巧妙设伏，先把辽国骑兵引入埋伏圈，再用各种弩箭发起进攻，大败辽军。而在公元1004年的澶州之战里，辽军主将萧挞林被宋军以三公床弩射中身亡。而后辽国与宋朝议和，签订了奠定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在宋辽战争里，杀伤力强大的宋朝弩有效弥补了宋军缺乏骑兵的弱点。可是宋朝中期，当北宋面对新的对手西夏时，以往在抗辽战争里大显身手的强弩作用却大不如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脱颖而出的神臂弓。公元1038年，原是宋朝藩属的党项首领李元昊脱离宋朝自立，在宋朝西北建立了西夏王朝。随后宋夏双方爆发了激烈战争，宋朝连吃几场败仗，连杀伤力强大的宋朝弩都难以扭转战局。原来西夏军队和辽国军队差别非常大，虽然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但西夏却有着更为发达的冶铁业。现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城的榆林窟内，可以看到以西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题材的壁画，其中的锻铁图里会有3名铁匠，两人在铁砧上锻打，一人推拉着双木扇风箱。这种带木扇风箱的锻铁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锻铁图之一，说明当时西夏的锻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凭着强大的冶炼技术，西夏打造出了各种精良兵器。 虽然他们的疆域没有辽国大，但军队装备却极好，他们的精锐骑兵号称铁鹞子，人和马都披着盔甲。《宋史兵志四》中记载，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栖，最能疏忽往来，若电击云飞。这种骑兵既有高速的行动力，也有极强的防护力，战斗力非凡。对于宋朝来说，如何对付这种骑兵也就成了新问题。如果用轻型的踏张弩向他们射击，根本射不透骑兵身上的重甲，而床弩移动起来又太费劲，往往不等摆好阵势，已被冲上来的铁鹞子摧毁了。在吃了很多次败仗以后，许多宋朝将士也在苦苦思索，如果有一种新型弩，既能像床弩一样射程远，杀伤力强，又能像踏张弩一样轻便，那西夏的铁鹞子就容易对付了。经过不断的探索改进，宋代威力最强的弓弩神臂弓出现了。神臂弓有多强大呢？它虽然名字叫弓，其实是一种改良过的踏张弩。这种弩长3尺2寸，一个士兵就可以操作，发射出的弩箭射程240余步，射入榆木，箭头能没入半个箭杆，别管防护多严的重甲都能被它一箭射穿。这样既轻便杀伤力又强的神臂弓，在接下来的战斗里极大地改变了宋夏战场的形势。起初只能被动防御的宋军，从宋神宗年间开始反攻，到了宋徽宗登基时已经基本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神臂弓也在一次次攻防战里大显身手，多次击溃西夏骑兵。配备大量神臂弓、常年与西夏交锋的北宋西军，成为远近闻名的劲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行路难》，作者唐代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欲渡黄河冰塞川，冬天的黄河是这番景象吗？没错，这就是黄河的冰情。据说每年黄河结冰之后，古人看到狐狸走过冰面，就知道可以行人了。其实黄河冰层最厚之时，足以在上面走人、走马、走车。每年初春开河时，黄河在上游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镇，以及下游河南省郑州市花园口到山东省东营市入海口两个河段出现凌汛。其原因在于黄河的这些河段解冻开河时，上游已经解冻，下游仍有坚冰，巨大的冰块漂流翻腾，很容易堵塞河道，形成泛滥甚至决口。 黄河灵汛对古人来说就是洪水猛兽，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敢小觑，经常要用飞机大炮来轰炸坚冰。李白的这首《行路难》同《将进酒》一样，是借用黄河来表达自己无比的苦闷与彷徨。冬日黄河坚冰堵塞，令人生畏，而刚刚结冰之时，或者解冻凌汛之际，湍急的水流与巨大的冰块一起翻滚，人们渡河更是千难万险。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与太行，这是北方的河与北方的山，它们何其雄伟壮丽。巍巍太行纵贯南北约800里，也曾春花烂漫，也曾夏木繁阴，也曾层林尽染。而到了严冬时节，层峦叠嶂，一夜白头。冰塞黄河，雪拥太行，这简直是无路可走的感觉。怪不得李白要一唱三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联想到这些，最爱喝酒宴饮的李白不禁感到，金樽清酒也不美了，玉盘珍羞也不香了。他将酒杯一放，筷子一丢，抽出匣中宝剑，只见寒光闪闪，黛玉舞剑，又不免一声长叹，真是内心茫然。闲来垂钓碧溪上，这是一个典故。传说姜太公曾在盘溪钓鱼，得遇周文王助周灭商。姑父乘舟梦日边，这又是一个典故。古人伊尹曾梦见自己乘船从日月旁边经过，后被商汤启用助商灭夏。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联想到上古先贤的人生际遇，又增添了对未来的信心。坚冰塞川又如何，凌流滚滚又如何，待到春暖花开，自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北风行》，作者唐代李白。烛笼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豪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鹅翠。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两可哀。别时提剑就边去，以此虎纹金柄插。终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剑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蓬土尚可色，北风雨雪恨难裁。这首诗中提到的燕山、幽州、轩辕台都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地方都位于华北地区。燕山是山脉名，因古燕国得名，在河北平原的北侧，地跨今北京、河北等地，由潮白河河谷直至山海关。燕山呈东西走向，海拔400至1000米，主峰雾灵山2116米，山中多隘口，如古北口、喜峰口等，为南北交通孔道。燕山的北面是内蒙古高原，东面是辽河平原。在古代，燕山一线属于苦寒边陲之地，直到唐朝，这里依然是边境重地。燕山脚下的幽州，今北京市一带，是后来发动叛乱的安禄山的老巢。幽州是古地名，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地，辖今北京、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轩辕台是纪念皇帝的建筑物，故址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境内。轩辕是皇帝的名号。每当人们说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善于运用夸张手法，一般都会举这个例子：燕山雪花大如席。你见过席子那么大的雪花吗？没有。但是燕山的雪花之大，冰雪之盛，却通过这么夸张的诗句，直观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首《北风行》就是李白笔下的冰与火之歌。烛笼栖寒门，光耀犹旦开。烛笼是一个与北方有关的古老传说，山海经里有多处记载了这种神兽。中山之神名曰烛音，世为昼，名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烛音就是烛笼，它的眼睛一开一合就是一昼一夜，它的气息一吐一纳就是一冬一夏，这真是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啊。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轩辕台是纪念皇帝的建筑物，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之地。传说轩辕台就在燕山一带，这白茫茫一片的世界令轩辕台更加圣洁。北地燕山，这里不仅有关于烛笼、轩辕的神话传说，还有令人垂泪的民间故事。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鹅翠。

0: 雪封门，幽州思妇他眉头紧锁，愁肠百结，他在忧愁什么？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两可哀。倚门北望，燕山之巅有长城，原来是夫君守关隘，饮马长城哭。别时提剑就边去，以此虎纹金柄茶。终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丈夫临走之时，提剑出门，快马飞奔，匆匆忙忙，来不及儿女情长。如今家中留下一副精美的剑袋，袋中一只白羽箭。不知不觉中，蜘蛛结网，尘埃暗生。剑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睹斯人黯然神伤，思妇绝望痛苦的心情于此可见。黄河捧土尚可色，虽是一句夸张之语，但仍令人感到满腔悲愤喷薄而出，惊心动魄。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尚可填色，思妇的仇怨却无法弥补。这首诗中的北风雨雪，不仅是客观的环境描写，更象征着思妇心中的仇怨。原来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是如此深重啊。
1: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啊，我们要来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叫下班之后工作微信算不算加班呢？一般来说啊，员工在下班之后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去处理工作，是否算是隐形加班？用人单位应不应该支付加班费呢？这个话题啊，最近真的是受到大家的非常热烈的关注。像这个在前段时间，武汉红山区法院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的案件。劳动者长时间在下班之后用社交媒体去处理工作事务，公司被判决向其支付加班费5000元。近日呢，这一则二审法院依旧是维持原判，那么该判决已经生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要从2021年的5月份开始说起。2021年5月的时候，张某呢是入职了武汉一家团购公司，双方就签订了2年的一个劳动合同，约定每个月的工资呢是16000元，每天工作8个小时。尽管合同对于每日工作时长有一个明确的约定，但张某呢经常在下班的时间使用微信去处理一些工作上面的事务，有的时候呢是简单的去回复一些工作问题，有的时候呢是召开线上的工作会议，短则几分钟，长则数小时。在2021年11月的时候呢，张某就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经过劳动仲裁的程序之后呢，2023年3月，张某将该团购公司起诉至了红山区的法院，要求公司支付他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8万元。在庭审当中啊，张某认为从2021年7月份到离职之前，自己一直是处在一个24小时待命工作的情况，下班之后呢，仍然在微信上去处理工作事务，经常是工作到半夜，最晚的时候呢是工作到了凌晨2点，而且公司还会半夜召开微信工作会议。这个微信加班已经是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一个正常的休息和生活，也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所以主张公司应该支付加班费。而公司则认为张某属于公司的一个管理人员， 在工作群里面沟通呢，属于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交流，而张某接洽事务之后不需要他亲力亲为，所以张某就不存在加班的一个行为，公司呢不应该向其支付加班工资。那么这个时候会发出一个疑问了，张某在下班之后微信办公到底算不算加班，是否应该拿到加班费呢？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加班费呢是指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超过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属于工资的一种组成形式。什么情况下单位需要付这个加班费，这与用人单位所实施的一个工时制度呢是有关系的。工时制度啊，一般有三种：标准工时制、不定时工时制和综合工时制。一般情况之下呢，标准工时制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是应该支付加班费的，批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一个企业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但是用人单位在法定休假日安排职工工作的，仍然应当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300%去支付到加班费。经过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那么其综合计算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就应该被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且要向劳动者去支付到延时工作时间的一个工资。洪山区法院就认为啊，在本案当中，张某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实行的标准工时制，那么张某利用休息时间去回复工作的一些相关问题，已经超出了简单沟通的范畴，需要进行实质性的处理，应当认定张某存在加班的情形，但是又因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一个加班时长难以量化，全部时长认定加班有失公平，所以说综合考虑到原告的一个工资情况、职务要求、加班频率、时长和内容等等，酌情支付该项加班费用为5000元。审判法官也介绍到，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的工作模式已经是越来越灵活了，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随地的提供劳动，对于非工作时间的一个隐形加班问题，不应该局限于用人单位的一个工作场所，应该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在工作时间外去处理工作事务，是否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占用了劳动者的一个休息时间，所以本案当中张某付出了实质性的行动，应当认定为加班。当然不是所有的居家办公、微信办公都算是加班，如果只是一句简单的沟通且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没有影响到劳动者的生活和休息，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加班。所以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能够将生活和工作分开吗？下班之后也会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来工作吗？是否你的常态就是这样的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微信平台一同来分享和互动，我们一同来聊一聊。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一二号祭祀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以陈德安、雷雨、冉红玲、许丹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未知，揭示本源。他们通过考古复原遗失的历史碎片，破解中华文明源流的历史谜题。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实证，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广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传承》。
1: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就需要考古学、考古工作的重点参与。
2: 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0: 一代又一代三星堆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文明之谜，溯源历史文化。欢迎收听广播社教专题《传承》。身教、言传、信任，冉红玲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青年骨干，担负起了雷雨的助手。想象力和好奇心是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在对一二号祭祀坑文物进行系统整理和比对后，冉红玲发现两坑中的部分文物居然出现了跨坑拼接合体的现象。
1: 除了一号坑、二号坑之外，它应该还有至少第三座坑啊。这个是在2019年开展工作之前，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先期或者初步的一个判断。
0: 缺失的文物残件在哪里？是否真的有第三号坑的存在？2019年，在古蜀文明传承工程的推动下，就在一二号祭祀坑周围，冉红玲和队友们苦苦寻觅的第三号坑终于露出蛛丝马迹。
2: 有必然也有偶然，因为我们在祭祀区就挖了好几条探沟，一号沟没结果，二号沟没结果，三号沟也是挖到快尾声的时候仍然没结果，我们就觉得这次可能没戏了。
1: 到11月26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其中的探沟三，它的这个东南角，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直角转弯的一个遗迹，看出来应该是一个大致成长方形的一个遗迹的西北角。
0: 成功往往来自于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冉红玲和队友们锲而不舍的坚持，让发现三号坑的偶然成为了必然。一大批80后、90后年轻的考古人投身到这场全球瞩目的考古发掘中。此时的中国已经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漫漫征途，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面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那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考古学啊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那这个是在过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国家对于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视。那体现到具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对于考古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0: 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和充分保障下，三星堆3至8号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期间肩负重要使命的冉红玲也终于实现了自己根植内心多年的一个梦想。2022年5月24日，冉红玲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3: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考古人肩负着复原中华文明图景、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加强党对考古事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必然要求。随着发掘的推进，惊喜接踵而来，应接不暇。身为考古发掘执行领队的冉红玲也成为了各项事务的焦点。除去发掘工作本身，围绕发掘的其他很多事项都需要冉红玲协调处理。
4: 而此时冉鸿林还在攻读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担负着学业和事业的双重压力。2022年虎年春节，冉鸿林携青铜大面具亮相央视春晚，向亿万观众发布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
3: 2022年春晚发布的文物是三星堆青铜大面具，
4: 这是中国考古和考古人从未有过的高光时刻，也是新时代中国考古转型的一个侧影。许丹阳，三星堆四号坑现场负责人，也被大家称为四号坑坑长。2018年，许丹阳曾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三星堆，和三星堆几个月的短暂相处就被这片土地深深吸引。2020年9月，刚毕业不久的许丹阳参与到了三

0: 有的压力。
1: 挖的时候第一层还拉了绳子，用牙签绑着那个很细的绒线，分成了100个小方格，差不多是1%发掘法。
0: 一群90后用最细致最严谨的方法缓慢地推进着4号坑的发掘。
1: 挖了一周之后第一层都还没挖完，所以就考虑扩大，就15×15变成了30×30，又往下做了1星期多吧，还是太慢了，就又扩大了一下，把30×30的一合并变成60×60的一个格子了。
0: 和1986年陈德安发掘1、2号祭祀坑一样，这群年轻的考古新人一直沉浸在发掘的紧张和兴奋中。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冉到徐丹阳，还包括乔刚这一代人，他们都是第一非常的敬业，第二这个他们的事业心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
3: 有一天清理这个填土啊，一直是做到晚上1点多钟，他们自己主动去加的班。
0: 四号坑的发掘推进到了灰烬层，相比填土，黑乎乎的灰烬层包含着更重要的考古信息，且灰烬层下紧挨着器物层，踩在上面发掘已不可行，该怎么办呢？文保团队给四号坑安装上了吊床，考古队员可以趴在吊床上悬空发掘，但这种床可不像真的床躺上去那样舒服。
1: 刚开始是一个金属的床，很凉很硬，就硌得慌，后来换了一个轻便的木床，整个器物完全暴露出来之后，在里面呢安装了一个类似于吊篮的一个装置，就是后来整个舱内发掘平台的一个雏形。
0: 四号坑发掘1个多月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4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陆续进场，此时四号坑总结摸索的经验和教训就成了其他坑发掘的参照，试验坑成了示范坑。2021年8月19日，四号坑顺利完成发掘，徐丹阳又投入到了月亮湾台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也是他相对独立主持的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
1: 冉老师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雷老师就是这么训练他的，让他携带工地，然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再给他支持。我觉得这样也是从陈老师、雷老师那里传承来的一种工作的一个方法吧。
0: 在新时代，中国的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考古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古稀之年的陈德安、年逾花甲的雷雨，亦或是年富力强的冉红林、崭露头角的徐丹阳，他们都倍加珍惜这个时代给予考古和考古人的关注。在神秘的三星堆，以他们为代表的考古人都在努力诠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定义。
2: 总数据对于我们中国的考古学这个学科，以及就对于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给予了极大的希望，要求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站在一个复原或者是复兴中华文明的路上，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然后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0: 因为三星堆，陈德安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对三星堆文明的探索并没有因为退休而停止。
4: 我争取再坚持个5至10年吧。知识它为什么有价值？它是需要些传承。
0: 执着、坚守、使命、担当，一代代考古人肩负并传承着复原三星堆文明图景的神圣使命，在这里俯身厚重的大地探寻尘封的遗迹。
2: 跟陈老师一样吧，发挥余热，就是继续的为三星堆的就是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自于三星堆将来的申遗要贡献力量的。
3: 对于这个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啊，我们还有很多要继续开展的地方，那我也是继续要传承这种考古精神。
1: 其实我们就已经肩负着使命了，主要要做的肯定还是把三星堆这个遗址这个文化把它给它发掘好，把它整理好、阐释好，这也是从前面那里不断。

0: 传承下来的。
1: 在中华民族灿若星辰的天幕之下，三星堆是中国西南方向最耀眼的一簇。在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中，它也是极其华丽而厚重的篇章。知古而见今，见往而知来，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孜孜以求探寻文明之谜，我们才得以洞悉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脉络和中华民族走过的漫漫长路。探寻文明的源流，续写文明的传奇，传承文明的精神，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更续接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了，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取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6: 他们是太阳系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未来的主角，他们是社会即将崛起的大军，他们就像清晨的一缕阳光，他们就是可爱的熊猫宝贝。
7: 诗传古韵，词润少年，大家好，我是小喜姐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日小主播李欣瑶。
1: 欣瑶，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期待呀？
0: 每年的夏天暑假，我都可以去到外公外婆家，去和他们玩，去摘荷花池里的荷花和莲蓬。
1: 你别说哈，你这生活啊，说的我都挺向往的。
0: 那当然，古代的诗人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杨万里的小池。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多么宁静美好的夏天啊，夏天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1: 是的，这首诗啊，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泉水、树荫、小河、蜻蜓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具有着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却又充满着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你看诗的开头两句，已经把作者带入到了一个小巧精致、柔和宜人的境界当中。一道细流缓缓地从泉眼当中去流出，没有一点声音。池畔的绿树在阳光的照射下，将树荫啊投入到了水中，明暗斑驳，清晰可见。它里边有一个溪字，这个溪字呢，化作无形为有情，仿佛泉眼是因为爱惜涓滴，才让它无声地细细流淌。一个缓缓的爱字给绿树以生命，似乎是它是喜欢这种晴柔的风光，才会以水为镜，展示自己的绰约风姿。三四句诗人说到了好像一位高明的摄影师，就像用快镜拍摄了一个妙趣横生的镜头。还没有到盛夏，荷叶也才刚刚的从水面露出一个尖尖小角，一只小小的蜻蜓就矗立在它的上头。一个才露和一个早立，前后相互照应，逼真地描绘出蜻蜓与荷叶相依相偎的情景。
0: 听得我都迫不及待想放暑假去外婆家的荷塘摘荷花了。
1: 看来你是有点着急哈、别着急，等暑假到了呀，你就可以回去了。
0: 诗传古韵，词润少年。今天熊猫宝贝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哦，
1: 拜拜。

0: 们是太阳系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未来的主角，他们是社会即将崛起的大军，他们就像清晨的一缕阳光，他们就是可爱的熊猫宝贝。诗传古韵，词润少年。大家好，我是陈琳姐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江雨晨。
0: 春日暖阳，茶香弥漫，现在啊正是采茶品茶的好时节。
1: 正如民间谚语云说，谷雨谷雨，采茶对雨，
0: 春风送茶香，春茶采摘忙。古诗的诗人也喜欢写一写诗歌，留住春天的味道。
1: 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首一字至七字诗茶。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一字至七字诗茶。茶，香叶嫩芽，牧师客，艾森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调金黄蕊色，婉转曲橙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最后岂堪夸。
0: 小江，这样的诗歌你见过吗？
1: 没有见过哎，感觉好神奇，排列像个宝塔一样的。
0: 你还真的说对了，一字至七字诗俗称宝塔诗，在中国古代诗中较为少见。元稹的这首宝塔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到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此诗一开头就点出了主题是茶，接着写了茶的本性即味香和形美，第三句是倒装句，说茶深受诗客和僧家的爱慕，茶与诗总是相得益彰的。第四句写的是烹茶，因为古代饮的是饼茶，所以先要用白玉雕成的碾把茶叶碾碎，再用红纱制成的茶箩把茶筛分。第五句写烹茶，先要在吊中煎成黄蕊色，而后盛在碗中浮波沫。第六句谈到饮茶，不但夜晚要喝，而且早上也要饮。到结尾时指出茶的妙处，不论古人或者今人饮茶都会谈到精神饱满，特别是酒后饮茶有助醒酒。
1: 哇，感觉诗人太有才了，每一句都在点茶，每一句都在说茶的妙处，
0: 要不然人家怎么能成为诗人呢？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这首诗歌吧。
1: 好。
0: 一字至七字诗茶。茶，香叶嫩芽，牧师客，艾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调煎黄蕊色，婉转曲橙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最后岂堪夸。
1: 一字至七字诗茶。茶，香叶嫩芽，牧师客，艾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雕金黄蕊色，婉转曲橙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最后岂堪夸。
2: 诗传古韵，词润少年。今天熊猫宝贝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十分之一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九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

0: 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1: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1: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七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0: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1: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1: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1: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3: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1: 他幽怨地说，
0: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6: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0: 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那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它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哎。

0: 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1: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个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就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那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扣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娃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1: 你每天跟我面前

0: 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你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个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

0: 把我剩下来了。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

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仲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王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我们说金银匠。
1: 小九，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个老爷爷看呀？
2: 小姨，我不是盯着老爷爷，我是盯着老爷爷手里的金镯子。
1: 你很喜欢黄金吗？
2: 我是觉得老爷爷的手很巧，他好像在雕刻一样。
1: 是啊，老爷爷是一位老金匠，听说做了50年了。
2: 哇，那好久啊，老爷爷一定很厉害的。
1: 是啊，很多结婚的新娘都请他来做金银嫁妆。
2: 我看见过，就是头上挂了很多漂亮的金子。
0: 金银匠是一个汉语词汇，解释是做金器皿、首饰或其他制品的手艺人。在中国民间，开打金铺、从事金银饰品制作的人俗称打金师傅，因为用的是榔头、锉刀等工具，所以这称呼很合适他们。民间打金工艺相传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由于黄金具有柔软、容易加工的特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黄金饰品的喜爱使打金成为一种职业，打金铺、打金街也随之兴起。
2: 最早的金银匠是怎么学习技术的？
1: 一般都是拜师学艺，每天天蒙蒙亮起来练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没有高温焊枪，焊接就靠嘴巴吹，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熟练的。
2: 为什么打金老店越来越少了？
1: 传统打金店的没落与品牌首饰店的繁荣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观念落后、做工粗糙、款式老旧的传统打金店逐渐被市场淘汰。
2: 去哪里可以找到老金店？
1: 虽不比以前，但金银匠还是有它的市场，在每个城市的老城区、老街一带还可以找到他们的后裔。
0: 据了解，过去在当地民间普遍喜好的金银饰品都是应顾客需求定做，一般是老牌的师傅手艺堪称金湛，就会备受青睐，顾客自然络绎不绝，需要定做。打金师傅小心翼翼操作工具，精雕细刻，一件件造型新、图案美的金银饰品就会在手上诞生。一年四季，那些店铺会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而金银匠的锤敲、压剪、刻磨的过程，就让一枚枚戒指、一副副手镯、一个个项圈开始光洁华贵，付出了金银匠多少的汗水。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黄金制品。早期的金银器均为小型的装饰品或人身上的配饰，而金银器皿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有较大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的金银工艺史是一部绚丽多彩、华光四射的艺术史。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面貌。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清代，清代时传统的气象知识和技术有进一步发展，如发明了人工消雹技术，制定了全国雨泽奏报制度等，但这已是传统科学的尾声了。随着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西方气象学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替代进程。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古代的天气预测只能沦为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术。册封，古人最早使用的册封工具是一种厚封旗，称为流，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册封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配飘带就是受到厚封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为了增加册封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叫换或弦的册封工具，

0: 也被称为五两。为什么叫五两？就是用重五两，也有用八两的鸡羽毛制成环，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也可被测到，且飘向更为稳定。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象风屋，象风屋也称四风屋，有木质和铜质两种。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制象风屋，凤凰造型的测风仪。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

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

0: 但无法分开，枪口却冲着美军来的方向，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在总攻发起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壮烈牺牲，成为了一个个永不倾倒、洁白无瑕的冰雕。
1: 我们时常去看，这是冻伤的，在那里嚎啕大哭。政委呢，就劝他和家市长的不要这样子，话没有说出来的不完。没有说完，死机也将人嚎啕大哭了。
0: 冻死在阵地上的177团六连战士宋阿毛在绝笔信上这样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呀，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2: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0: 1950年冬天，17岁的朱彦夫和战友们还没来得及换上冬装，就火速踏上了朝鲜战场，并于当年12月参加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朱彦夫所在的二连为了保障大部队机动，奉命固守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山头250高地，而他们面对的是著名的美国陆战一师。
3: 美国陆一师，
4: 美国陆一师是世界最强的，就我自己了，我不打谁打，就是我一个人的任务。
0: 30多名战友的壮烈牺牲换来了胜利，然而还没来得及休整，朱彦夫所在连队就接到命令死守高地，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4: 所有大炮开始轰击，40分钟，这40分钟轰击后，阵地上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了。
0: 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二连既没有后勤补给，也没有弹药补充，渴了抓一把雪含在嘴里，饿了只能掏军备里的棉絮充饥。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朱彦夫和战友们奋死拼搏，硬是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战友们一个个倒下，第一天全连仅存19人，第二天活下来6人，到第三天战场上就只剩朱彦夫一个人。
5: 我可能觉得不可能都牺牲了，
4: 当时我觉得战友们不可能都牺牲了。
5: 我跑了一遍，
4: 我搜索了一遍，找到了3个手榴弹，刚抓起来往敌人那边扔，炮弹就爆炸了，我这个左眼就一热，完全没有知觉了。
0: 在弹尽粮绝的最后时刻，朱彦夫还在与敌人战斗，直到他完全昏迷过去。顽强的意志让他醒了过来，但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5: 作为一个军人，我知道
4: 作为一个军人，我知道战场上的纪律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负伤以后，我一激动，敌人一发现目标，炮打过来，我们阵地上就一个战友都不存在了。我出于考虑战友和战争的需要，我没动。
0: 1950年11月到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击退了美军的王牌部队，迫使美军陆战一师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志愿军在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最终将美军赶回了38线。头部中弹、胸部、腹部重伤的朱彦夫被兄弟部队从雪堆里扒了出来。经过47次手术、93天的昏迷后，朱彦夫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从那个时候起，他暗下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要用保家卫国的勇气继续创造生命的奇迹。
5: 我就
4: 用这半块躯干，不管是滚，不管是爬，不管是写，不管是说，我尽上我的职责。
2: 用声音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湖南永州东安县五里排村的18岁青年周祖光第一个响应号召参军。为了锻炼新兵，上级将周祖光所在的志愿军49团先派往广东、湖北等地。周祖光随部队剿过匪，修过荆州大坝。1951年春天，从辽宁丹东开赴朝鲜前线，编入解放军第48军143师。虽然军龄才一年，周祖光喜欢自称老兵。
1: 从鸭绿江一直走到
2: 朝鲜三八线，走了半个月夜路，脚都走破。不是老兵了吗？我精力满足，还帮别人背东西，哪个背不动帮哪个背。
0: 这一走就是大半个月，战士们的脚都磨破了，把鞋子染成红色，一路上还随时可能遭到敌军的突袭。1951年4月，抗美援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第5次战役打响，周祖光和战友白天把军库、后勤仓库都伪装起来，夜里打着手电筒为前线补充物资。随着前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不久后周祖光也冲上了战斗一线。
2: 最开始也怕，后来为什么就不怕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兵了，仗也打过，建设也搞过，枪法打得蛮好，所以呢，我要坚持完成这个任务，就咬起牙根来，就不怕了。
0: 有一次，美军对当地一个小山村狂轰滥炸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清晨，周祖光和两个战友到村里勘察地形，没想到美军的轰炸机又迎面袭来。周祖光眼疾手快，掩护着战友躲到土墙后面。
2: 那个四川的小战士想跑，我喊你不要走，要死就死在这里，我们是老兵了，懂得的吗？当时那个战斗很激烈，敌人的飞机就轰炸我们那个山头，把山头都炸平了。
0: 每天都有伤员被转运下来，周祖光面对这些战友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战斗的间隙，他就收集战友的信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2: 我
1: 把战友的名字、老家的地址都写在上头。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写下来呢？怕他牺牲，牺牲了我可以帮他们送信，他们也把我的写了，互相写。
0: 1953年7月，周祖光随部队回到祖国。退伍后，他默默回到家乡务农。留在身边的只有一枚刻着和平万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记录着曾经的枪林弹雨和战火硝烟。周祖光经常说，我这辈子做过最骄傲的事就是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必须上。
3: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0: 1956年，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片《上甘岭》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某部八连坚守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影片中那位在坑道里为重伤员深情歌唱的女卫生员王兰，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她的原型之一就是上甘岭战斗英雄、二等功臣、原空降兵部队卫生处副处长王清真。
1: 要我唱歌，我那时候不会唱，我在司令部里学会了一点歌，我就慢慢跟他哼。
0: 1951年初，年仅15岁的王清真在飞机大炮的轰鸣中走上朝鲜前线，成为志愿军45师一正骨收容所一名卫生员。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王清真一直坚守在阵地。
1: 我负责重伤员，因为那个防空洞很矮呢，低个头就给他爆炸。后来一个喂饭的，不能动，鼻子眼啊这都盖着呢，只露个嘴巴，嘴巴还肿，不能吃东西。我说不管怎么喂药，我要喂下去，我就放了自己嘴里，把它嚼碎，嘴对嘴就把它喂下去。
0: 不断有伤员被抬到收容所，王清真只得加倍忙碌。最艰苦的时候，他一个人要照顾20多名伤病员。一位腹部中弹的志愿军排长从前线抬下来，救治中插上导尿管也排不出小便。
2: 我这个算了，我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个？学习白求恩嘛，是吧？好不容易去当病人，我是抢救这些兄弟生命要紧，结果还是跪着呢，趴着呢。那个导尿管那么点儿，插进以后，我就跟他伤员感动的流泪。他说：“你比我的妹妹还亲呐。”旁边战士看着，哎呀，那个女卫人不简单，不简单。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在朝鲜战场上，王清真以出色的表现荣立二等功，被授予二级战士荣誉勋章。但王清真经常说，自己只是千万名战士中的普通一员，在真实的战争中，还有更多跟他一样的女卫生员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六集，其乐融融的中学生活。回忆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其一，在重庆博学中学，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此时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师王玉芝是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教古文的时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讲课，十分有趣。有同学会故意去逗乐，

0: 问他，这个东西英文怎么说？他就会笑着敲同学的立壳，也就是敲脑壳，说道，你晓得我不懂英语，还用英语来考我？从中可看到师生间其乐融融。其三呢，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来了一批所谓的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学中学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士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其次，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呢，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轩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第二天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室内某游泳池。我就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等到了预赛场时啊，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哎，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呢，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得了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博学中学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就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地抛了好多次。这就是我的母校博学中学，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学，既重视教学质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体发展。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那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回荡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 我陈子郎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于是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建，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五岁的时候，小魏建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魏建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5: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

0: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2: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3: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4: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乐于助人当鼓励，好意同乘可减责。江苏金湖法院判决减轻好意搭载他人但遇车祸的司机的赔偿责任。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29号中午，徐某驾驶自家的非营运小型汽车，路遇好友沈某，因两人顺路，徐某便好意搭载沈某同行。当车辆行驶至某路段交叉路口时，与蒋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徐某车上同乘人员沈某因此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并积极协助相关人员对沈某进行施救。沈某被送往金湖县人民医院，后又转至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沈某出院后，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胸三次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九级伤残。本次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车辆双方驾驶人徐某和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乘车人沈某无责任。据调查核实，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事故各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1年5月，沈某将徐某、蒋某和某保险公司诉至金湖县人民法院。庭审中，法庭通过举证、质证等环节，三被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伤残鉴定、车辆保险等证据均不持异议。法庭在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代理人辩论意见后，综合多方因素，法院审理后认为，因蒋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故沈某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根据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 50% 比例予以赔偿。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允许沈某无偿搭乘同行，其与沈某系好意同乘关系，依法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故对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损失部分，酌定由徐某按 70% 比例予以赔偿。故法院判令某保险公司赔偿沈某因该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16559.99元，徐某按 70% 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徐某按 70% 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合计85091.99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息诉。庭审结束后，当问及徐某对今天庭审有什么想法时，徐某沉思了一会儿答道，虽然法庭裁决我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心里仍有点不舒服，但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至于善意助人，我认为我做的对，我不后悔。裁判解析，这是一起因好意同乘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好意同乘是指行为人出于助人的善意，允许他人免费搭乘自己车辆的行为。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为乐的行为，是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就本案而言，如果让徐某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也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善意助人。徐某的行为虽然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但该案完全符合好意同乘构成要件， 可溯及适用民法典的上述规定，依法减轻徐某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判决不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体现了司法温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也有利于倡导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0: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7: 好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8: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9: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8: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8: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8: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8: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2: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马上快点啊，服务员。
1: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

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逃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逃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5: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2: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3: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

0: 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
1: 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
0: 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接着为你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这一节我们要听到发现老祖宗。神话故事很迷人，但有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可是那么久远以前的事情，又有谁能亲眼目睹真相呢？答案是当然没有了。只不过啊，我们是根据一些证据慢慢推敲出来的。比方说，你在地上看到半截烟头，也能推论出有人曾经在这儿停留过，因为别的动物是不会抽烟的。烟头上还有点红印子，你或许可以判断出那是一位女士，因为通常啊，男人是不擦口红的。有一种称作考古学家的人，专门喜欢找出古代人留下的证据，借着这些证据拼凑出事情的真相。他们有点像侦探一样，任何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一根头发，一枚指纹，一个脚印，说不定都能让他们拼凑出完

0: 整的历史故事。考古学家在许多地方发现动物、昆虫、鱼类、鸟类、植物的化石。化石是一种由于地球产生剧烈变化，比如像火山爆发之类的事情，让滚烫的岩浆把那些植物、动物、昆虫一起吞食，然后冷却凝固，最后变成了像标本那样的东西。人们根据这些化石标本测出它们当时存在的年代，便可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到第二个故事，相貌堂堂的坏国王。在之前的故事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禹退位后，禅让制度正式结束了，启继承了爸爸的领袖位置。夏朝大约过了300多年，每位国王不是把王位传给弟弟，就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就这样传到了桀的手里。在我们看过的故事里，无论是童话也好，小说也好，时常会有一个坏人在里边。这个坏人可能是面目狰狞可恨，无恶不作，我们只要一见到他，就能分辨出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就像辨别大野狼与小绵羊一样容易。然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桀却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坏家伙。据说桀长得高大英俊，孔武有力，两手一扳就能把坚硬的鹿角折断，空手也能和猛兽搏斗。这样强壮勇敢的人本来应该可以做个大英雄，可是桀却只是很勇敢地猎杀野兽，很大胆地享乐。据说呀，他集合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7年的时间修建了一座非常华丽的宫殿。他在宫殿里装满了珍宝和美女，整日整夜在里面跳舞唱歌作乐。这可不是普通的宫殿，他在宫里挖了一个大池子，池子里灌满了香喷喷的美酒，池边堆起像小山一样高的美食，架子上挂满了可口的肉类。他和宠爱的妃子墨喜在酒池里划船玩，雷一通鼓，就有3000个人趴在池边，伸长脖子像牛一样喝酒，如果谁喝醉了，扑通一声掉进酒池里淹死了。他和墨喜看见也只是哈哈一笑，根本就不当成一回事儿。墨喜有一个古怪的爱好，特别喜欢听撕扯丝绢的声音，夏桀就叫人把仓库里的丝绢都抱出来，一匹匹撕给墨喜听。那时候经过好几代昏君，夏朝已经变得很穷了，老百姓饿肚皮，夏桀却过着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大家都恨死他了。有人劝他改一下，他居然厚着脸皮说，我像天上的太阳一样伟大，太阳会消失吗？除非太阳没有了，我才会灭亡。后来他嫌别人的劝告太讨厌，干脆把劝他的人都给杀掉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对他说一个不字了。这时候夏朝的东方有个叫商的部落，出现了一个能干的领袖，他叫做汤。汤发现大家都讨厌夏桀，就决定赶走他。汤找来一位叫伊尹的人帮他出主意，他先把夏朝四周的小部落打败，并且故意停止向夏朝进贡，借此来试探夏桀的反应。夏桀被激怒，召集各部落来打他时，他立刻又送上贡品表示服从。夏桀一撤兵，他又再度激怒夏桀。几次之后，桀再号召各部落时，大家都懒得搭理了。于是汤找了个好机会，一举大败桀的军队，桀只好落荒而逃，跑到一个叫南朝的地方躲了起来。现在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再高再坚固的城墙，再好的刀剑，再多的奴隶，也没法保住一位坏国王的王朝了。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3700多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个朝代
商朝。夏朝灭亡了，这个神秘的古王国，由于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未找到它留下的文字记载，所以我们对它所知的一切，部分是传说而来，部分则是由后来的考古挖掘出的证据得来的。人们发现，在当时富有人家的坟墓里，常常放着死者心爱的青铜爵，那是当时用来喝酒用的杯子，死了也不忘记喝酒，真是名副其实的酒鬼。传说当初禹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夷狄的人，造出一种可口的烈酒。禹讨厌他，认为后代的人如果迷上这种会上瘾的饮料，一定会亡国。想不到他的担忧果真应验了。当然，大禹的子孙并不只是会喝酒，他们在天文历法上下了很多功夫，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他们还发明了用甲、乙、丙、丁和子、丑、寅、卯互相配合记日子的方法。这种叫做天干地支的记录法很有趣，中国人一直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还在沿用呢。小朋友们，从夏朝开始，中国人就有一套独特的干支记日方法。干支就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则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把十干和十二支循环相配，就会有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种不同的组合。这60种组合为甲子一周，叫60花甲子。一周之后重新开始，周而复始，循环使用。中国古代历法上使用干支来表示年、月、日、时的次序，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现在农历的纪年仍然是使用这种方法。像我们常常说，年似花甲，年近花甲，年逾花甲，其中的花甲就是60岁的意思。好了，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为大家介绍了夏朝桀他的一些做法。不过最终啊，夏桀被商汤给推翻了。那在下一节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商汤和伊尹。一个好国王加上一个好大臣，无往而不胜。好了，宝贝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的吴炯报名参军。从护士训练队毕业后，他主动请缨赴朝参战，但由于是女兵，年纪幼小，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倔强的吴炯于是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最终被批准入朝参战。
3: 他们看到我的情况啊，就是比较坚决有决心的参军，就让我走了。国家需要你，那你就去吧，那有什么。
2: 1951年，吴炯作为志愿军15军45师监工一连的卫生员，来到了抗美援朝第一线，和黄继光、邱少云同在一个部队。监工一连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抢修道路和救治伤病员。
3: 你光靠男同志也不多呀，没有女同志也不行的，没有抱怨的。我看都是大家说非常愿意去的，在部队就是这样，男同志对女同志都是比较照顾的。
2: 1952年10月，朝鲜已是-30度的严寒。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美军对志愿军两个连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战斗无比惨烈。作为卫生员，吴炯不顾机枪扫射和漫山大火，飞速冲进防空洞，一次次把负伤的战友背到隐蔽的地方。
3: 周围都是那个负伤战士，我去抢救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那连队就我一个抢救去伤员吧，他负伤之后不能及时抢救，那就生命危险。身边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只要有那就拿去抢救吧。战场上他就分不掉那么清楚了。
2: 一次巡回医疗途中，吴炯在防空洞里发现一名昏迷了的战士，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但吴炯发现他还有微弱的脉搏，于是立即开始抢救。吴炯把血含化后，一滴一滴地喂到他嘴里，又把他冻僵的双脚揣进怀中捂热。战友得救了，吴炯却累得昏倒在他的身边。
3: 那不然我抢救，我抢救啊，根本就过不来，说老实话。所以说他就记住那个名字，记住我那个人，他就到处找。对我也是牺牲了好多同志战友。
2: 仅在上甘岭战役期间，经吴炯救治的伤病员就有100名之多。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上甘岭》，编导们被他和他的战友王清真等人的事迹深深打动，并根据他们的真实经历塑造了卫生员王兰的形象。吴炯说，每次看《上甘岭》，听到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总让他想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0: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聂耳为时代而歌，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聂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是聂耳，那你听过这首歌吗？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没想到吧，这首脍炙人口的卖报歌也是聂耳作曲的。其实这两首歌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聂耳早年在北京时，穷得连棉袄都买不起，但还是坚持到贫民区，比如天桥这些地方，用有限的一点钱收集北方的民间音乐素材，深入当时穷苦百姓的生活。而到了上海以后，他仍一直坚持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看看卖报歌的故事，就知道聂耳是怎么创作，而他的作品又是多惹人喜爱的了。卖报歌，巧祝卖报。卖报，卖报，七个。小女孩清脆的声音戛然而止。上海霞飞路旅班路口的公交站台，一辆公交车刚刚到站，狭窄的车门涌出一批乘客，他们争先恐后地下车走出站台，谁也顾不上散落的报纸和摔倒在报纸堆上的小女孩。这是1933年6月的一个傍晚，小女孩大概11岁，她正茫然四顾，这时一只手把她扶起，随后一堆报纸递到她眼前。那人看小女孩盯着报纸发呆，以为她心里难过，就把那几张被踩脏了的报纸抽出，把几个铜板递上，说：小朋友，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吧。小女孩反应过来，眨巴着湿润的眼睛说：谢谢叔叔，你真是个好人。那位叔叔弯下腰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女孩没答上来，叔叔微笑了下说：看你年纪这么小，我叫你小毛头吧。小女孩点点头说：那您叫什么名字？我叫聂耳。说完他拍拍小女孩的头离开了车站。之后聂耳经常来小毛头这儿买报纸，有时还和朋友们一起帮他叫卖。这天天快黑了，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但小毛头还在叫卖着。聂耳问：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呀？小毛头看了看手中的报纸，红着脸说：我还没有卖完，爸爸的病还没有好。聂耳帮小毛头理了理头发，没有说话。第二天，聂耳找到诗人安娥说：安娥，现在的生活实在苦，小孩要上街卖报，看他们卖不出报纸，吃不饱饭，我实在不忍心。你能给他们写首卖报歌，帮帮他们吗？我来谱曲。安娥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是她说：但是你要等等，你给工人写歌要和他们生活一阵子，我给卖报的孩子写歌也要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呀。 聂耳当然赞同，不过安娥为了早点帮上孩子们也没有花太长时间。没过几天，清新明快的歌词就到了聂耳手上，聂耳一气呵成地谱上了曲。小毛头，你听这曲子喜不喜欢？
1: 好听好听。
0: 小毛头拍着手说，这曲子朗朗上口，听了一遍他就能哼出调来。只是他想了想说，
1: 我们平时吆喝总要说几个铜板能买几分报，要是把这个也唱出来就好了。
0: 聂耳看他犹犹豫豫的样子，立刻说，当然可以啦，这本来就是为你写的，怎么能买得更多，咱就怎么唱。聂耳根据小毛头的建议，把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加进去后，整首歌的歌词就成了

0: 念儿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教唱，小毛头很快学会了这首为他量身定制的卖宝歌。一天，聂耳走在路上，聂子，老远聂耳就听到这一声，他顺着声音看去，果然小毛头正在那儿朝他招手，他弯弯的眼睛笑起来暖洋洋的，一点儿都没有原来皱着眉头的样子。他朝他走过去，小毛头也蹦跳着走过来，只听他说，
1: 聂子，我又卖完了。
0: 我猜到了，你的卖宝歌呀，现在已经传遍了上海滩。
1: 聂子，这也是你的卖宝歌呀。
0: 两人对看着，都笑了起来。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一。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

0: 和骨穴一紧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4个穴位，按1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1分钟降压。
1: 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2: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1: 是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那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2: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也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1: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2: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3: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2: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育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4: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很受益的东西。
5: 没有花儿香， 没有树高。
2: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1: 所以只要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

0: 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8: 陕西的。
17: 陕西的。
18: 西安。
17: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8: 好。
17: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8: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14: 咱是从哪来的呀？
18: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象征人民给我送饭，
19: 送
18: 到地头。
19: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0: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1: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0: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0: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

0: 军车，乙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乙军的行动目标是离真主党，而非离政府军。5号6号两天，乙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乙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乙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乙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乙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乙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乙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 七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六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六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六号七点到二十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两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三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他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谷。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 8:08，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8: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实施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9: 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会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我这里情况就这样。
0: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9: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 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是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三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石狮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一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0: 好的，李振，
6: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0: 汤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南风起，覆陇黄，
4: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的小麦，
5: 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古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入大家的急难筹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9: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0: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1: 人到了及时的，感谢这样的
9: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1: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9: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1: 你看，人家走，人家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路跟那儿，等路了以后，叫他来帮忙走一会儿。
9: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路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2: 这边儿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1: 这一会儿还南边还有一块。
9: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1: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数得了，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9: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路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2: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9: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1: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的表弟呗。
13: 你这割的我俩
11: 档次一样的，咱有表弟。
9: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1: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9: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3: 调解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9: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于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4: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9: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5: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

0: 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2: 我导播让下班才能吃饭。
3: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4: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3: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下收之后是下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7: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6: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9: 那我们通过 IR 菌，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菌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8: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9: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砂滚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8: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8: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 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10: 在全谷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8: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0: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几分钟前啊，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6: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质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您有没有在 APP 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3天会员，一块钱开通7天 VIP， 看似可以让您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您才会意识到有问题了。
6: 相关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14: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1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13: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15: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3: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16: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3: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17: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13: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18: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3: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 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7: 2021年5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当中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的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6: 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19: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3: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19: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的问题。
20: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3: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21: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3: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21: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2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

0: 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谢谢呢，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的，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0: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5: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5: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5: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5: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6: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5: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5: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5: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0: 2008年6月，面人

0: 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1: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1: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1: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然后这个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1: 20%-30%吧。现在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0: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1: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1: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0: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1: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 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4: 先把这个
5: 洗面
4: 洗完，这是第一步得干。这个阿姨
6: 思圆形了。
1: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就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6: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指点指点。
5: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0: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1: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匠像，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7: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今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高考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 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

0: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再过大约一个小时，全国高考的第一科语文就要开考了。
1: 新闻纵横温馨提示，语文考试注意把握好节奏，给作文留足时间，审题别着急，想好了再动笔，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写清楚，守住基础分，稳住卷面分，感到紧张时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
0: 请接纳你的焦虑，因为它是身体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自然反应。适度的紧张呢，还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博弈，只是无数个日夜努力的如期检验。放平心态，从容应对，就是最好的状态。
1: 在这里我们要祝各位少年们，愿你们在盛夏的微风中从容作答，落笔生花。祝愿大家梦圆机

0: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6: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